洗不掉的除了相思垢，还有指尖的墨香。既然提到了书法，怎么能不听《兰亭序》呢？周杰伦用音乐临摹了王羲之的千古名帖"无关风月，只提绪等你回"，那种行云流水的行书之美，配合着二胡的悠扬声，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曲水流觞的午后。

在红尘里临帖太久，难免心生倦意。如果此刻的你也想给自己的心放个假，不妨跟着这首《归山》一起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它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就像一阵山间清爽的风，告诉我们：繁华落尽见真纯，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从山里回来，再跌入另一种深情里。这首《青花》虽然不是周杰伦的那首，却同样把爱情寄托在了传世的器物上。在古老的窑烧里，在斑驳的青花图腾中，诉说着一种不管相隔多远、相隔多久，依然坚守的承诺。有时候，物比人更长久，情比物更坚韧。

承诺或许会褪色，但就地重游时的风声依然会吹起记忆的涟漪。周杰伦的《东风破》可以说是中国风歌曲里的一座丰碑，那悠扬的琵琶与仿古小调，让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成为了集体的青春印记。岁月在墙上剥落，但歌里的故事永远鲜活。

如果东风破是岁月的流逝，那烟花易冷就是历史的沧桑。这首歌唱的是北魏洛阳城中伽蓝寺的浮屠塔，还有那个苦等将军归来的女子。烟花易冷，人事易分。周杰伦用极度冷静的口吻，唱出了生逢乱世的刻骨遗憾，听得人心头一紧。

听过伽蓝寺的雨，我们再推开一扇还魂门。这首歌带着一种更强烈的戏剧张力，像是从玄幻故事里走出来的。生死契阔，与子成说，哪怕是阴阳相隔，也要寻回那一破真爱。这种跨越生死的执念，在浓烈的中国风编曲中，显得既壮丽又凄凉。

从古风画卷里走出来，最后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松弛感。谁说中国风只能是古色古香？这首真空疗法带着一种新潮的幽默感，可能是在用现代年轻人的方式给生活做一次断舍离。听惯了悱恻缠绵，不妨用这段灵动的旋律，给今晚的耳朵做一次清爽的真空疗程。

0: 今天我们借着音符这把钥匙打开了中式美学这把锁，从半壶纱的看破放下，到兰亭序的挥毫泼墨，再到最后这记清爽的真空疗法，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首首歌，更是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呼吸。音乐就像水一样，它能包裹锋利，也能稀释忧愁。希望今天的这些旋律能像一阵穿堂风，给你带来片刻的安宁与清凉。愿你心中有山水，梦里皆诗意。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04集，攻占外黄。第二天黎明， 丽商号令部下开始攻城，他先命弓弩手从高处发出万千火箭，不一会儿城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各路校尉命军士将鼓垒得震天响，摆出必欲取之的架势。不久他就借着城内的火光看到外皇守将登上了城楼，丽商催动战马上前高声喊道：
12: 哎，城上可是外皇守将，报上名来，本将军不杀无名之辈。
11: 不错，城头上出现的正是参与了谋杀韩王城的另一位凶手，名叫陆虎。他对汉军底细并不知晓，忙问站在一旁的外皇献隐：
13: 城下将军是谁？
11: 献隐睁大眼睛朝下看了好大一会儿，摇头道：
14: 卑职也不认识。
11: 于是陆虎对丽商喊道：
13: 莫说你不杀无名之辈，本将军刀头更是不染鼠辈之血，若有胆，何妨报上名来。
11: 这话激怒了丽商，他挥动手中的长枪道：
12: 哼，你家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汉王麾下大将丽商是也，有本事出上来与本将军决一死战。
11: 陆虎首次出战不把丽商放在眼里，当下回答道：
13: 谁怕你不成？看本将军出城去取你头颅。
11: 说着就要下城，外皇献隐从旁边扯住陆虎的战袍说：此乃激将之法，不可大意。陆虎刚刚因为斩杀韩王城得到奖赏，立功心切，哪里听得进劝告，挥手拨开献隐的手道：
13: 孝王待我不薄，我若不能再次诛灭刘邦老贼，以何颜面见孝王？
11: 言罢奔下城头，命从事中郎牵过战马，大呼一声：
13: 随我擒拿刘邦者赏百金，去其首级者赏千金。
11: 献隐眼见陆虎率部冲出城去，自己无力阻拦，忙向城楼上值守的校尉叮嘱道：
14: 请密切注意军情，一有意外即鸣金收兵。
11: 这边丽商看见城门大开，陆虎率部冲了出来，他心中一阵窃喜，暗道只要你出来就好，便挥起长枪就过去了。二人在马上你来我往大战30多个回合，丽商便呼呼喘起气来。陆虎见状更是求胜心切，挥动双锏步步紧逼，丽商拼尽全力架住双锏，撕拉一声拉出枪柄，转身向黄沟方向跑去。陆虎见丽商拨马逃窜，一发心浮气躁，定要拿了人头方肯罢休。他挥动双锏，眼见地离开外皇城而去了。城头上值守的校尉记着献隐的话，见校尉跑马而去，觉得不大对头，急忙鸣金示意，可正在兴头上的陆虎哪里听得进去，只是催动坐骑，瞅准丽商的背影紧追不舍。战马似乎了解了主人的心境，四蹄生风，急速如电。献隐万万没有想到，这鸣金的锣声却成为夏侯婴进击城西的号令。夏侯婴每挥动一次手中的宝剑，就有一波士卒抬着云梯，手持盾牌朝城上攀登，那前仆后继的气概在气势上压倒了守军。大约半个时辰后，城头上传来厮杀的喊声和刀剑相撞的铿锵声。又过了半个时辰，西城门打开，夏侯婴率军冲进城内，等到将汉字大旗插上城头，时间刚刚过去2个时辰。再说丽商诱敌的方式也真是特别，跑一段就回头厮杀一阵，然后瞅个机会就卖个破绽转身再跑。20多里地先后5次交锋，几乎每4里就是一战，这使得陆虎对丽商的力怯深信不疑，必欲杀之而后快。眼看着到了黄沟口，
15: 厉商停下来，又是大战十数个回合，然后向沟内退去。大约进了沟四里地，厉商估摸着陆虎进入了彭越的埋伏圈，决计不再退去，回过身来对着陆虎大喊道：
12: 你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本将军就在此取了你项上人头。
15: 陆虎听罢仰面大笑，这一笑不要紧，但见从树丛草丛中传出排山倒海的声浪，陆虎的笑顿时僵硬在脸上，他显见的被夹在了中间。他这才明白此前与厉商的厮杀不过是为了引诱自己进沟而已。事到如今，陆虎顾不得多想，挥动双锏向沟外突围。彭越哪里容得他走脱，一把斧钺横在面前，厉声道：
16: 事到如今，你若下马投降，可饶你不死。
15: 但陆虎很清楚，此时降了虽然可以苟延一时，可自己刺杀过韩王成，迟早都是一死。纵然有一天项王胜了刘邦，桓楚将军又怎能饶恕自己的叛主行径？横竖都是一死，何不拼死一战？持动双锏就向彭越打来。彭越挥动斧钺接招，只听砰的一声，陆虎两臂震得发麻，心先自乱。两人战了没有十个回合，彭越一斧下去，将陆虎拦腰斩于马下。再看看周围，楚军死了一大片，与拼杀而死的汉军混在一起，一道黄沟弥散着血腥味。厉商驱马来到彭越面前，连道：
12: 哇，将军，真乃神力也！
15: 彭越双手作揖道：
16: 厉将军足智多谋，才可制敌于死地。
15: 打扫完战场出得沟来，日色西斜，

0: 四月的天空一碧如洗，两人心生不尽的快慰。来到外皇城下，见城头上换了旗帜，便知夏侯婴已经得手。
1: 大王应该进城了。
0: 正说着，就见吊桥悠悠放下，夏侯婴的声音带着十分的自豪和自信：
2: 请二位将军进城，汉王等候多时了。
0: 这些日子，刘邦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中路军攻占外皇后，他就发出了向萧县、砀县进军的命令，并急催樊哙加速进军，早日会师。中路军在外皇休整的几天中，从北路和南路发来的战报让他感愤不已，看到高兴处甚至连连发出好的感愧。经着曹竹进帐来看，刘邦看着曹竹英气勃勃的青春面容，甚至忘记了君臣之间的礼数，热情地拉过曹竹在自己对面坐下，然后捧起北路军的战报，早早有声地念给他听：
3: 臣曹参、灌婴、周勃奉命自围巾渡河后樊哙攻竹枣，击破楚将王武城处，曹参、灌婴攻定陶破之，遂使樊将军南下与中路会师外皇，我军一路东进，沿途百姓丹湖石江夹道相迎。嘿嘿，你这个爹还真是能征善战呐。
0: 刘邦瞅着曹竹笑出了声。曹竹在刘邦身边久了，比其他将领要随意一些，遂皱着眉头道：
4: 等父亲把仗打完了，臣就剩下享乐了，真是不甘。
0: 刘邦手抚曹竹的肩头道：
3: 你急什么啊？与项羽的大战才刚刚开始，以后啊有你打仗的机会。
0: 刘邦又拿出第二份战报，在曹竹面前晃了晃：
3: 来看，这是来自南路的战报。
0: 接着兴冲冲地念道：
3: 臣王熙、牛良、薛欧会同南阳王陵将军出渊城先攻阳夏，遭遇阳夏守军诸将龙驹阻击，出战不顺。
0: 念到这里，刘邦的目光就直了，怒道：
3: 哎呀，这个龙驹真是阴魂不散。
0: 曹竹耳尖觉得后面还有话没有说完，忙提醒刘邦继续往下看。
3: 好好好，继续看。
0: 刘邦的目光顺着曹竹手指自右至左的浏览，就发现了新的军情：
3: 然则中途不知何故，龙驹军忽然留下守城副将，自己亲率大军趁夜色北上，臣等戮力同心，立刻阳夏，现正奔袭彭城与大王会师。
1: 哎呀，这就对了。
0: 刘邦收起战报吩咐：
3: 快去请军师、太仆两人来。
4: 诺。
0: 不一会儿，张良和夏侯婴到了，看过战报，张良很欣慰地点了点头：
5: 所谓得道多助，我军一路吊民伐罪，乃得诸侯协力之故啊。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205集，兵下彭城。刘邦赞同张良的看法，正要说话，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5: 龙驹北上，必是讨齐战事吃紧，项羽调兵策援，如此倒好，少了一块绊脚石，否则以龙驹军的战力，王陵克之恐有难度。
3: 此方所言清晰明澈。
0: 刘邦转过脸问夏侯婴：
3: 丞相的运粮军伍到了何处？
2: 前哨禀报，岳将军护送军粮辎重自函谷关出，一路急行，现在距外皇大约只有40里路了。
0: 如此之快？刘邦眼眉中不加掩饰的充满了对萧何的赞赏。哎呀，丞相李正寡人放心呐、留了太仆带些人马前去迎接。寡人许久没有看到肥儿了，不知道这回能不能有缘见一面。
2: 岳将军定能想到大王父子之情的。
0: 夏侯婴说完告辞出帐去了，留下了张良和刘邦。两人说起下一步的打算，张良建议道，
5: 为迷惑楚军，可命彭将军北上继续袭击两地，转移项羽视线，使其不能南下。
0: 此方所言甚是，寡人这就差人知会彭将军。
5: 先等一等，魏豹虽然归顺大王，然王位犹存，大王若能任彭越为魏相，则不仅解了魏豹之疑，也使得项羽多了一个敌手。
0: 此等好事，寡人何乐而不为呢？刘邦击节拍掌，立即要曹珠通知魏王豹和彭越到大帐议事。张良又劝道，
5: 彭城虽然近在咫尺，可要取之甚为不易，还望大王务要掉以轻心才是。
0: 以我军目下之势，诸侯协力，将士用命，彭城指日可下。刘邦那种喜不自胜的样子，仿佛已经进了彭城，甚至登上了项羽的大殿。闻言，张良的心头有些沉重。以往包括进咸阳之时，刘邦都有过类似的情景，但张良都能够理解。这一次却不同，他的敌手不是天怒人怨的秦军，而是居于十八路诸侯之首的项羽，是万马军中取人首级易如探囊的西楚霸王。他的勇猛震慑着每一位汉将，而他的绝地求生的运筹往往使得大义者功亏一篑。谁又能断定他不会再来一次破釜沉舟呢？
5: 项羽虽然鲁莽，却也不失狡诈，我军需谨防其出其不意，为防不测，可遣一军进驻下邑，疑似有事，也可有退路。
0: 好，就遣吕泽据守下邑。昔日子方凌乱不惊，泰然若定，为何今日提起项羽倒生了恐惧之心呢？寡人倒要看看他能怎样出其不意。哼！张良没有将话继续下去，他明白眼下刘邦很难听得进去谏言。告别刘邦走出大帐的时候，张良的脚步有些迟蹰，忽然想起韩非子那篇著名的文章《睡难》，他今天真有了这样的感觉。夏侯婴率领数十骑赶着两辆车子行进在曲域到外黄之间的路上。大战刚过，这里留着萧条的痕迹，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逃难百姓从车旁经过，贪婪的目光瞅着车上的东西。这情景让夏侯婴很不好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古以战止战乃不义之理，哪一次安定不是以饿殍遍野为代价的呢？谁都不愿意这样，但谁都只能顺应生活的安排。中午来到一处叫做梨花屯的镇子，眼看日色过午，夏侯婴严令属下在镇外歇息，指明一名武长带五名军士到镇上购些吃食。
2: 你等不可扰民，倘若强抢百姓，斩无赦。
0: 武长向夏侯婴作了一揖，转身离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们从镇子的酒肆中买了麦饼、菜蔬和热酒回来。夏侯婴再度询问了获益经过，才放心地分给大家。夏侯婴就是这样的长者性格，他看到每个士卒手中都分到了食物，才从武长手中接过自己那一份。武长特地多要了一份米酒给他，他却将酒散给众人。他靠着树身舒了一口气，准备吃麦饼。就在这时，一双黑乎乎的手伸了过来，接着就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响在耳边，
7: 大爷，施舍一点吧。
0: 夏侯婴抬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孩子，女孩大约12岁，
3: 男孩也就五岁出头，他正准备把自己手中的麦饼分一半给姐弟俩，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2: 天哪，这不是刘蕊与刘莹吗？
3: 两个孩子这才看清，坐在面前的是经常到他家做客的夏侯婴大伯。刘蕊的泪水骤然的就淌在了两颊。
7: 夏侯伯伯，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3: 而刘莹干脆扑进夏侯婴的怀里大哭起来。夏侯婴等两个孩子哭过后，这才仔细询问了他们的经历。
2: 张乙呢？他不是在府上当差吗？
3: 刘蕊告诉夏侯婴，他们在黄桑峪口遭遇了楚军，母亲要张乙带着他们朝一个方向逃走，而他与祖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张乙为了保护他俩，在与楚军的厮杀中殒命，他们姐弟因为隐藏在草丛深处的土坑内，才没有被发现。这些日子他们不辨东西，懵懂地跟着逃难百姓流落到此。说完这些，刘蕊拉着夏侯婴的手问道：
7: 伯伯，你能帮我们找到父亲吗？
3: 夏侯婴的内心充满了酸楚，点了点头：
2: 今天就带你们去见父亲。
3: 闻言，两个孩子这才破涕而笑。田荣死了，他是被平原人杀死的，他死得很惨，身体被平原县富豪砍成肉泥。他自跟随陈胜起义就一直在绵延的富奇之梦到这里终于落幕，留给他兄弟田恒不尽的追念和痛苦。田恒原以为项羽所怒在田荣，田荣一去他会放过齐地百姓罢兵回到彭城，孰料项羽心胸狭窄，杀了田荣犹不解气，不仅荡平了齐国的都城，而且部下毫无人性，在临淄大街小巷逢人便杀，逢女人便抢。在追击田恒的行军途中，所过之处皆以屠村屠镇为快。三旗军力终于明白投降没有出路，逃亡更是绝境，他们唯有奋起抗争，尚有一息图存之机。他们同仇敌忾，给了田恒巨大的鼓舞。那一夜，他在平原县南泰山北路的一处密林中找见了田荣的儿子田广。蓬头垢面战袍褴褛的田广见到田恒就伏地放声大哭：
8: 叔父，齐国完了，齐国完了呀。
3: 田恒强忍悲痛，没有使自己哭出声来。待田广心境稍有平和，他半是抚慰半是责备地对田广道：
9: 你站起来说话。
3: 田广站起身来，借着淡淡的月色看见田恒胡茬包裹的脸上严峻冰冷，呈铁青色。
9: 齐王云鸿，国之大痛，可当务之急是项羽日夜屠杀我父老百姓，三齐之地尸横遍野，你身为齐王之子欲当如何呀？
3: 田广揉了揉发红的眼睛道：
8: 国之不存，那够如何？
9: 糊涂。
3: 田恒以长者的口气教训道：
9: 你父亲死于战阵之中，百姓亡于屠刀之下，你岂能心灰意冷苟且偷生啊？
8: 孩儿当然不敢忘记国仇家恨，然则手无一兵一卒，拿什么报仇？
9: 谁说无一兵一卒？你看看叔父身后。
3: 田广越过田恒的肩头，看到他身后黑压压地站了一群人，面对田广，他们喊出发自肺腑的声音：
10: 杀将就齐，誓国国耻。
3: 那声音虽然很低，田广却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血液在奔涌，胸中的仇恨在喷薄，而聚集在目光中的义气让他顿然感到了一股力量。 田恒生怕田广再有犹豫，不待他说话便先开了口：
9: 国不可一日无君，你当继承王位，叔父当任丞相，全力辅佐你恢复齐国。
3: 事已至此，田广还能说什么？于是田恒对身后的军吏道：
9: 我等拜见齐王。
3: 田广拭去腮边的泪水，虚扶着双手道：
11: 诸位平身，寡人当以社稷为重，与众卿共度监危。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3: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

0: 岗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今天咱们说说我们的心脏。前几天啊，我妈妈呢电话我说，儿子，你距离我这么远，前两天啊，咱娘儿俩啊可差点就见不上面了。我有一天啊晕倒了，差点没过来，得亏你姐夫啊给我拿了速效救心丸。我当时是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距离竟然这么近。也因此在那一刻呀，在遇见并阅读这本书之后呢，我深感收获巨大，所以呢第一时间要把这本说句心里话的第三部来推荐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时会在新闻中间，甚至是我们身边遇到年轻人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消息。面对猝不及防来袭的疾病，很多时候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并且如何及时准确地来进行自救。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

0: 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科主任医师程磊磊。他在他的作品《说句心里话三》里呢，向我们讲述了面对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学会掌握生存的智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他是复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埃默尔大学博士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他自己呢，也是牵头开设了华东地区第一个肿瘤心脏病学多学科的联合门诊，荣膺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副组长等学术任职，以及中国医学装备知识产权联盟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副秘书长，曾经出版科普故事书《医生最懂你的心》，说句心里话，以及我国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科普书《说句心里话二》，荣获健康中国年度杰出科普作品等奖项。那么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说句心里话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本书的续集。不同的是，这本书呢，结合了至今还未从我们身边消散的新冠病毒以及武汉疫情作为主线，以从医20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典型故事作为依托，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叙述，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传递给普罗大众医学知识以及生活中待人处事的哲理。作者呢，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医患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那这本书呢，是在写心脏，更是在写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传统的行业呢，也都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这其中呢，医疗行业也由传统医疗实现了向医疗大健康时代的革新。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医疗资源能够通过在线问诊等方式，触达到更多的地域和人群。在参与线上接诊的过程中，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主任医师呢，他就发现患者对自身情况和疾病的认知不足是一个大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医盲，或者说是一个病盲，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得的这个病它的原因、过程、发起等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本书里呢，程磊磊医生呢，用20个真实的临床案例讲述了医生和患者的故事。他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疗术语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在故事中呢，让我们了解到面对心血管疾病，普通人呢应该如何学会早一点判断、早一点预防和科学的就医。作者在书中呢，分享了真实专业的医疗临床数据和知识，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小信号，这背后所隐藏的大隐患，进行了科学的提示。反正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了解一下，掌握这些基本的心血管的疾病知识，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健康管理意识，甚至能在关键的时候啊，拯救生命。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中显示，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高达3.3亿，死亡率居首位，并且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发病的人群呢日趋年轻化。事实上啊，很多患者呢并不了解心血管疾病的危机。

0: 服用癌症常用药会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导致死亡。那么每个人在身心健康问题上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程连连主治医师呢，一直秉承着医学术语太难懂，讲个故事给你听的创作思路。刚才介绍他个人的简历的时候，大家注意，他是上海作协的会员，所以呢，他同时是一个科普作家。那么源于这个基础呢，他善于把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知识点用平时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揉入人情世故之中，用医生的故事、患者的故事来讲解如何对心血管疾病进行最早期的判断、预防和科学就医。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到每天会有这么多的人突然就走到了死亡边缘，可能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或者说是稍稍不适的背后就是致命的疾病。作者在书中呢举了很多例子，像支付宝工程师小杨的突然胸痛和普通感冒症状类似的爆发性心肌炎，打呼噜打出的心脏病，由便秘引起危及生命的气胸等等。很多例子呢，都是当事人并不了解这些症状的严重性，进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咱们国家呀，高血压是非常常见的，可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更别提有效的监控血压。所以呢，作者特别选取了一例血压升高导致脑干卒中失语症的病例，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于血压筛查和治疗的重视。又比如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呢，全球每年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而治疗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在病发2个小时之内能够得到的急诊手术治疗，这也是几乎每家医院的急诊部都会看到胸痛中心的原因。所以呢，在早期发现症状的时候，及时认识到严重性，及时送医，就是跑过死神的最后机会。作者书中用这样一个标题来警醒我们，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多了解这些知识，在意外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多增加一丝转危为安的机会。这或许呢，是我们读这本书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但这个价值呢，胜于千金。作者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作者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性格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可是突然有一天，同事发现孩子在屋里啊，黑着灯也不出声，他推门进去啊，就惊呆了。这孩子呢，坐在地上，胳膊上啊，用美工刀划出了一道道还在鼓鼓的冒血的伤痕，伤痕下面呢，还有一道道陈旧的疤痕，那是狰狞而可怕。最终呢，这个孩子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抑郁症困扰着许多人，或轻或重。调查显示呢，去年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2.1%，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的抑郁症患者呢，超过9500万。作者在这本书里呢，也讲到，抑郁症呢，被称为心灵的感冒，存在传染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一旦出现了抑郁症患者，他的家属和亲人呢，也会受到他的行为、情绪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抑郁呢，也会使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降低20%。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咱们继续来分享说句心里话的第三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能够多获取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好事。那么如何获取呢？ 我想啊，读有资质的医生写的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说句心里话，三就是一位专

0: 业的医生所写的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书。在说句心里话三这本书里呢，我了解到了很多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原来有的人发生了心肌梗死却不自知，因为没有症状。原来心电图反映的健康状况有限，还要结合心脏超声。原来降压药不能擅自停用，一定要找医生找医院检查并评估，还有太多不曾了解的知识。那么程医生呢，运用了类比的方法，让人一下子就能够理解心脏运行的机制，以及人体整个系统和心脏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医学术语太难懂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讲个故事给你听，让你直接就能搞明白。比如下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并了解的内容。第一个，经济舱综合征。我们在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是越洋飞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不动弹了。汽车停靠加油站的时候，尽量下车走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飞机上间隔几个小时，也应该起身走动，晃悠两圈。如果不好意思惊扰周边乘客的话，不妨原地活动下肢，比如坐在位置上，踮起脚尖，略微抖动膝盖，上下起伏几十次。你可别小看这么不起眼的动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下肢血液循环流动，防止血栓栓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心肌炎。有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很类似，但很难引起警觉。有些人呢，还会继续进行体育锻炼，或者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当出现心脏不适或者突然晕倒时，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爆发性心肌炎，一定要及早诊治，一旦延误时机，可能回天无力。再看心房颤动。随着年龄增长，房颤发生率会不断增加。7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能会达到10%。房颤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饮酒、精神紧张等存在着密切关系。心房颤动的时候，血流容易丧失规律，容易形成血栓。在激动和剧烈体力活动的时候，脱离游离的细小血栓进入大脑堵塞血管，容易引发半侧肢体瘫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书中提到的心肌梗。不是每个心肌梗死患者都会发生典型的胸痛症状，心梗死还可以表现为胸闷、肩胛部不适、背痛、左侧上肢内侧疼痛、下颌疼痛，甚至牙痛等症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无症状心肌梗死，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发生坏死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还有多年以来我们可能一知半解的知识，通过阅读这本书呢，也顺手牵羊地解开了。比如在同呼吸共心梗一节中，一位老年患者老修，这个人呢热衷于养生，在做热疗的时候发生心梗。一同发生心梗的还有养生馆的老板。那么心梗和热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在书中呢，使用加黑字体来进行解释。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呢都相对脆弱，应对热胀冷缩的能力都会减退，所以呢，要避免温度的骤然变化，冬天要保暖，到了夏天呢，就不适合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里。那位老年患者老修在养生馆里做热疗，由于大量出汗导致血液粘稠，对心脏不利。热疗时血管扩张，血压降低，这就加重了心肌缺血。同时呢，养生馆里也不通风，进一步就造成了缺氧。解释完了原理，作者呢又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喜欢养生的原因，又以老修这位老人作为例子，再把养生改为有病看医生之后，不但舒服多了，还省了好多钱。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老人，不听儿女的劝说，沉迷养生，不但浪费了大把的血汗钱，还伤害了身体。 如果把这一篇给老人们看一看，读一读，相信要比子女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更有效果。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下面呢，我们也摘选书中的一些知识点来和大家做一个普及。第一个呢，是嘴唇发紫是心脏病吗？小时候啊，妈妈告诉我，嘴唇发紫的人呢，很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嘴唇或者手指、脚趾末端发紫，医学上称为紫。在某些疾病状态下，黏膜、指甲和皮肤里的毛细血管与小动脉里血液的氧和血红蛋白减少，或去氧血红蛋白增多，或出现变性血红蛋白，都会出现紫绀。当这类患者来到医生的面前，发紫的嘴唇是最为醒目的疾病诊断线索。但是嘴巴发紫未必就是心脏病，很多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导致紫绀。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间隔时长不一的呼噜声。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家里的男士睡觉打呼噜，有时候啊您得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男人上了年纪，体重增加，变得嗜睡，夜间打呼噜，这呼噜打着打着就惊醒了，时常乏力，甚至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么最好呢去医院呼吸科或者耳鼻科检查，必要时候要完善夜间的睡眠监测。这种检查呢需要在医院睡上一晚上，在睡觉的同时采用仪器设备同步监测，不但能够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而且呢能够查明夜间呼吸暂停的频率和严重的程度。轻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建议调整生活方式，早早起，饮食有度，规律锻炼，减轻体重。而中度至重度患者呢，需要视具体情况来确定治疗方式，有些呢需要对梗阻明显的咽喉部进行手术解除阻，有些呢则建议睡眠的时候呢应该用小型的便携式呼吸机。第三个知识点呢，我们来看一看眼白出血。高血压患者呀多数天热减药，天冷加药，天热的时候呢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偏低，但等到天气转冷，血管就收缩，血压还会升上去。这个时候呢应该在自我监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再去医院调整药物准备过冬，而不是从夏天到冬天就这么听之任之。那么人体的血管呀好比很有韧性的橡皮管子，过高的内压会损害血管的结构，甚至会导致小血管爆裂，比如像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出血，学名为球结膜下出血，常表现的是有一只眼睛出血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等，常呈现出片状或团状，也有波及全球结膜成大片者。除了高血压、外伤、结膜炎以及某些传染性疾病也可能会引发眼白出血。第四个呢，我们来说说糖尿病。书中这么写，根据统计啊，我国至少有超过 1.1 亿人罹患糖尿病，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中一半以上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和肾脏病变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约 75% 由冠脉缺血引起。与未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显著增高的，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倍。正如程磊磊医生所说，随着工作方式和食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这种传统的老年病正在逐渐的年轻化。 所以呢，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老年人的保健书，而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常识性的科普书。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科学地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大家一定有空看看，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稍后为您带来与书对话专栏。我们今天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程磊磊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述应该如何呵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接着继续，我们要讲的是行性。行性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支是皇帝的后裔，袁刘义、周公、姬旦的后裔。大家看，这就啊非常尊贵的一个血缘啊，对吧？周公的后代，成王把周公姬旦的第四个儿子封在邢，封在这个地方，哪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封在那里了。周公旦的第四个儿子，那么那里的人，或者特别是他的后代，在公元前635年，邢国被灭以后，邢国被魏国灭掉了。啊，那么公元前635年以后，周公旦第四个儿子这一支的子孙就不再姓姬了，就姓邢。啊，这一支非常清楚，那么它的发源地毫无疑问就在今天河北邢台那一片。第二个源流出自春秋时期的晋国，晋大夫韩宣子， 它封的一个地方在行，而这个行在今天河南温县这一带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在山西河津这一带啊，其实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啊，但今天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说在这一带。但是如果追根究底，这一只也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唐叔虞之后，你往前追都追得清的。这两只行姓是行姓非常主要的，得姓的时间不同，就是原来都姓姬嘛，但是后来转化成姓邢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原因不同，但是实际上血缘是一样的啊。这两只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源流山出自子姓和姜姓，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别的姓氏也有后来姓的邢的，源流寺兄弟民族取的汉姓啊。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比如北魏氐族，哎，就有人用秦作为自己汉姓的，而清朝的时候啊，满族里边有好多姓氏，比如希尔德特氏啊，取汉姓取了姓邢的。那么蒙古族里边啊，也有很多人取汉姓，也取了姓邢的，这个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知道从前面介绍的我们就可以看出，邢姓最早的区域活动区域繁衍区域，一个是今天河北邢台那一带，一个是今天河南省温县那一带，是吧？这是最早两个发源地。后来由于这个战乱啊，我们知道就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战乱，邢氏子孙已经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两汉之际，他的河间郡郡望已经形成，叫河间邢氏啊，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八王之乱啊，五胡乱华等等，社会啊非常的动荡，所以邢姓子孙也跟别的家族一样，开始往江南迁徙，逃难逃到江南去了。隋唐之际，虽然北方的秦姓依然发达啊，河间郡这个郡望依然很发达，但是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像安徽、江苏、浙江，已经有邢姓开始名登史籍，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名人出现了。北宋时期，邢姓有一波往北又回去了，怎么呢？迁到了开封，迁到了河南洛阳那一带，那时候开封是首都嘛，啊，靖康之耻以后，南宋建立，那么邢姓比较多的开始聚居在江浙这一带，啊，这个啊我们还都有能查得到好多地方的始祖，比如邢世才就由青州，也就是今天山东啊那一带，迁到了会稽，迁到了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赵构的皇后啊，也就是这个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嘛，对吧？赵构的皇后啊姓邢，邢皇后啊，那么他的这个家族落籍在浙江临安，南宋的首都嘛，啊，皇后家就住在首都了，那么所以这一片就形成了邢姓的一个聚居点。今天我们看邢姓依然是河北、河南最多，这两个省的邢姓占到了全国邢姓的三分之一不到一点点啊，依然还是发源地最多啊。在历史上邢姓的著名人物啊也出了很多，比如介绍一个邢炳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但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北宋的经学家，出生在公元932年，公元1010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呢？潮州人， 这个潮州是指今天山东潮县西北那边的人，山东人，当过礼部尚书啊，当过官，写过《论语正义》啊，他撰编撰的两本，一本叫《尔雅一书》，一本叫《孝经正义》，一个人写的这两本书都被收录了十三经注疏。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被汇编成十三经，十三部，十三经注疏是经学史上流行非常广的一套经典的这个编撰集啊。那么注疏就是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后人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尔雅和孝经就是邢炳写的啊，今天依然被广泛的要去阅读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都要阅读啊。比如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中国都要科举嘛啊，有的时候啊，人的名字啊，当然我们不能迷信啊，人的名字不要迷信，现在有很多人很迷信，孩子一生啊就要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名字，不要太迷信，但是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尽量好的一个名字，对吧？要好看、好听、好写。那么在历史上啊，还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名字取得不好，失去了某种机会；反过来，因为名字取得好，而就得到了某种机会。那么在邢姓当中，就有一个人叫邢宽，这个人1454年去世啊，出生年月不太清楚了。他呢是泸州府无为人，也就是今天安徽无为人，是安徽了，明代的一个官儿。他在永乐年间中了状元啊，我们知道一个姓氏不会有多少状元的啊，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是有数的，对吧？邢姓出了一个状元，这当然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可以让族人骄傲的。但是呢，他那一年的状元本来谁是第一啊？叫孙曰公。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写字可是从上往下写的，不是从左往右写的，如果从左往右写孙曰公挺好的，从上往下一写，皇帝一看曰公叠在一起是个什么字啊？暴，暴力的暴，暴乱的暴。皇帝一看不吉祥，再一看挨着他的那个卷子的名字，哎，是个宽，而且是刑宽，虽然是这个刑，不是刑法的刑，但是他同音。皇帝想，哎，这很吉利啊，刑宽嘛，就大家就不要要宽容一点嘛啊，所以皇帝就把他点成了状元啊。这个人后来一直当到南京翰林院的侍讲学士，还代理过国子监的啊一些国子监事啊，叫属国子监事邢宽，非常有意思。比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邢介，这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他是明朝晚期的大臣邢介，1597年日本有一个重臣叫丰臣秀吉，对吧？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几万这个军兵海陆并进，侵犯朝鲜半岛啊。在1597年，明朝当时朝鲜是明朝的藩邦啊，对吧？所以明朝对他有责任，所以明朝发兵去支援朝鲜，就委任了邢介作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率领数万兵士渡过鸭绿江，援朝抗倭啊，要去抵抗这个丰臣秀吉的部队。他联合朝鲜军队在陆良海战役中大获全胜， 有的记载讲，击沉敌舰900艘，把日本的船击毁了900艘，几乎在朝鲜海面某一个海面全歼日本水军。那么日本的陆军当然就没有支援了嘛，所以非常狼狈的退回日本。为了表彰行健这样的战功，朝鲜人民啊曾经铸了铜柱，把一个用铜铸了一根柱子为他记功，并且在釜山建了祠堂，画了他的画像，一直祭祀。他当年行健用过的盔甲，还有诗稿写的诗，还有朝鲜折扇，扇子他用过的，今天分别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啊。这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啊，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把他给淡忘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行信的人物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后来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应战，当然李自成也有别的原因，进了北京以后，哎，他有好多举措是错误的啊，这我们不展开。那么历史上一直说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兵进来呢？因为吴三桂有一个爱妾，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了。这个爱妾叫谁啊？陈圆圆，大家都知道，这当时的一个名妓啊，非常有名，据说非常美丽的，对吧？那么说吴三桂呢，说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非常著名的诗啊，是诗人吴梅春当时写过一首诗，长诗叫《圆圆曲》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大家都知道这诗。这个陈圆圆啊，本名就叫邢远，姓邢，并不姓陈。他是明末苏州的名妓，因为他这个母亲早亡啊，邢远的母亲早亡，他后来呢，他的姨父大概把他一直寄居在姨父家，姨父姓陈，后来大概就改名叫陈圆圆，但本名姓邢。他是能歌善舞，当时被称为江南八艳之一。当然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失败，是绝对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女孩子的原因的啊。冲冠一怒为红颜，当诗歌来讲是非常好的一句诗，非常精彩，但是去看历史事件不能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陈圆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他的本名叫邢远。邢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排在第131位，1987年又过了20年，2006年又一次人口统计，邢姓排在第118位。那么这个人口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排在第118位的话，人口都已经接近100万。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 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6: 接着庞姓，那么接着要讲的当然是雄姓。在讲雄姓的时候，首先就要小心，因为雄姓在古代也可以读能，就他不一定都姓雄，有的就姓能啊，上面不是一个能字吗？有的是能读能的，在古音。今天咱们都不这么读了。源流第一当然不用说，源于芈姓，这说都不用说，是商朝末期玉雄他的后裔啊。那么玉雄我们都知道了，皇帝有一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生个儿子叫颛顼，颛顼后来第四代叫陆宗，陆宗的第六个儿子叫季廉，季廉是芈姓，所以芈姓是皇帝之后。一直这么传下来，到了商朝末年，就有一个人叫玉颜，字雄，最早是字，非常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哦，那厉害啊，周文王的老师还了得，就是这个啊玉雄。我们知道他的曾孙雄毅就以祖辈的这个字作为氏，应该是芈姓雄氏。现在还有一本书叫玉子啊，当然跟最早的这个版本可能是不一样了，但是留下来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楚国的国姓，咱们都知道楚国后来传了31世，43位君主。那么在公元前223年，是楚国是被秦国灭掉了，秦国灭的最难的就是楚国啊。而且呢，他的国人楚国人很多以雄为姓啊，雄姓在楚国灭亡以后变得很大，这个姓。大家要知道，对楚国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现在很多朋友认为楚国是个南方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国都在湖北，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楚国的势力最北都到过山东了啊，而且很多时候到的，就是楚国的北方的势力是到过河南山东这一线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偏居南方的啊，不是这样。还有一支源于有熊氏，有熊氏是皇帝时候的部落的名字啊，那个就很重要，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说，皇帝生在寿丘，长于积水，居于轩辕之丘，建都于有熊，故称有熊氏。这就是皇帝的这个部落，是吧？那这个部落有熊在哪里呢？ 很多人认为在今天河南新郑这边，所以皇帝的直系后人当中就有人以有熊为氏，那慢慢就变成了熊氏，所以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姓之一。最古老的姓有两大特点，大家一定记住，第一有女字旁，尧、姬、氏，因为这是反映了早期母系氏族的时候，这是一点点痕迹，所以有姓不一定跟父系社会，好像一定说到父系社会以后才有姓，这个话好像咱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啊，应该一般上是。还有动物，因为早期的图腾，我这个部落的保护神是熊，我这一只可能就姓熊，对不对？只要是动物的姓都比较大。还有一只源于苗族，苗族里边的熊姓很大，苗族里边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叫葛熊氏啊，这个部落后来汉化成全部姓熊，所以在苗族兄弟当中姓熊的比较多。另外源于普米族，普米族当然也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普米族原来啊是这样，普米族是由四座山上的四个血缘集团组成的一个民族，它四个大部落，这四个大部落里边是什么呢？一个叫然族，一个叫巴家，一个叫上，一个叫搓皮。什么意思呢？然族就是绵羊，巴家就是锅，煮饭的这口锅，上就是熊，搓皮就是马啊。那当地当时有些兄弟们说，就拿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啊，作为自己这个部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作为图腾啊，或者作为大家的姓。那么里边有四分之一本来开始就姓商，那么这个商是当地普米族的语言，后来取了汉姓就取了熊，啊，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朱元璋以后，啊，这一支就完全姓熊了。还有呢，源于满族、布依族、彝族、蒙古族、瑶族、阿昌族、壮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熊姓。熊姓跟别的姓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发源于南方啊，或者早期主要的熊姓的聚居地是在南方，就是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到了秦汉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河南、河北、山东。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熊姓大规模迁入江南，啊，逐渐在湖北的江陵、江西的南昌形成望族。所以我们知道，南昌和江陵是熊姓的两大郡望。唐宋年间，熊姓继续向江浙一带迁移，到宋初开始移居进福建。那么福建的熊姓后来也不得了啊，在中国这个历史的比较晚的时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南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福建很多熊姓进入了广东。

0: 全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季羡只能读第三首。
2: 苏杏，
1: 最有名的老舍。
2: 曲杏，
3: 曲，雪，绝。
0: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记忆书。
2: 前几天我又碰到我姓熊的同事，他取得千金，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但是现在却把他愁得够呛。因为他要取给孩子取名，男孩还好，女孩就更难取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钱老师，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雄性的名人？您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借鉴的地方？
0: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毛庞熊。
3: 雄性是大姓，比咱们想象的大，那么人才当然多了。雄性里边最有名的谁啊？最有名的，跟咱们后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关系最大的，以及大家一般想不到，因为大家一般不说他姓熊，大家都说他叫楚庄王。楚庄王的名字叫熊吕，对不对？那么楚庄王，我们都知道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他之前，楚国是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以外的，视作蛮夷。大家认为你这不是正宗的嘛？那么只有到楚庄王以后，楚国开始什么？争霸中原，对吧？开始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民族文化体系当中。对不对？所以楚庄王是非常重要的。楚庄王在咱们民间之所以有名，当然很多人不知道他叫熊吕啊，那么是因为两个典故。大家能够想到哪两个呢？一鸣惊人，就这楚庄王啊。这楚庄王刚开始时候，那天天就不干什么正事，别人怎么劝也没用，怎么劝也没用，那人家都觉得你这别人就有比喻了，说这个楚国有棵大树，大树上有只大鸟，这只大鸟天天就在那，也不叫，也没声音，这是什么鸟啊？这别人就有这种的，民间就有这种话，他听到他也不急，有大臣把这个民间的话当面问他，他也不急，到最后他火了，说谁敢进谏我就杀谁。这个时候又有不要命的大臣，最后拼了命，哎，跟他说。那么这个楚庄王说，你就不怕我宰了你吗？那么这位大臣就说这个，哎呀，大王，说你啊，我是傻子，但是你比我还傻。为什么？倘若你把我杀了，我还是个忠臣，啊，我能够得一个忠臣的美名啊。你把我杀了，你就是一个昏君，而且楚国必亡，你还是个亡国之君。你要杀就杀吧。楚庄王听到这句话以后奋起，当即下令乐队解散啊，美女解散啊，酒也不喝了，肉也少吃了，一鸣惊人，对不对？对吧？那么劝谏的这位大臣叫苏崇，我们不要忘啊，是一个姓苏的一位大臣。他还有一个跟咱们有关的成语，大家可能都忘了，问鼎中原。就是这个楚庄王一鸣惊人以后，他就率兵，大家知道一直该到，他就有个借口了，他说我要来打谁，来打谁，谁惹了我，结果他就把部队一直带到了洛阳南郊。你看到很北方了，到了南郊以后，他在那里盛大阅兵啊，这个大家辛苦了，他在那阅兵啊，这个兄弟，你一个楚国的国君，你跑到东周周朝的首都来，你想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东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嘛，看他在城外边阅兵也没招，就派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非常善于应对的，中国早期公关界的代表人物王孙满，对吧？去看他。那么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了。楚庄王就居心叵测，就问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这就叫问鼎。 天子有九鼎，但是这个鼎臣子不能问的。你什么能问呢？你下问上不能。

0: 能问的，反映出一种野心。那王子满就告诉他，这个不能问的啊，鼎不是你能问的。那么这个楚庄王就很牛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说我们楚兵把自己矛戈戟折一个尖儿下来，就我的武器啊掰一个尖儿下来，我都能铸成你九个鼎。结果王叔满说这个鼎啊多大多重都不重要，问题是周氏虽然衰微了，但是天命未改，鼎的轻重你还是不能问。楚庄王想来想去，还是不要问，就放弃了这个野心，率兵南撤。当然捎带着他又去打了人一仗，打了郑国一下啊，找了一个借口捎带着打了郑国一下。这楚庄王蛮好玩的，所以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问鼎中原，原来这个典故是表明一种不正当的、不具合法性的一种野心，对不对？今天咱们不是，今天这个成语已经用法不一样了，是一种豪情壮志，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对不对？最早典故也是他。熊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群体，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72位啊，这个绝对是大姓了，72了，人口有443万，但是还有一种说法360万。那么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说熊姓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0，换句话说1000个人里面你大概能碰到3个姓熊的，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204集，攻占外黄。第二天黎明，厉商号令部下开始攻城，他先命弓弩手从高处发出万千火箭，不一会儿，城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各路校尉命军士将鼓垒得震天响，摆出必欲取之的架势。不久，他就借着城内的火光，看到外黄守将登上了城楼。厉商催动战马上前，高声喊道：“
8: 喂，城上可是外黄守将，报上名来，本将军不杀无名之辈。”
7: 不错，城头上出现的正是参与了谋杀韩王城的另一位凶手，名叫陆虎。他对汉军底细并不知晓，忙问站在一旁的外黄献影：“
9: 城下将军是谁？”
7: 献影睁大眼睛朝下看了好大一会儿，摇头道：“
10: 卑职也不认识。”
7: 于是陆虎对厉商喊道：“
9: 莫说你不杀无名之辈，本将军刀头更是不染鼠辈之血，若有胆何妨报上名来。”
7: 这话激怒了厉商，他挥动手中的长枪道：
8: 哼，你家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汉王麾下大将厉商是也，有本事出上来与本将军决一死战。
7: 陆虎首次出战，不把厉商放在眼里，当下回答道：
9: 谁怕你不成？看本将军出城去取你头颅。
7: 说着就要下城，外黄献隐从旁边扯住陆虎的战袍，说此乃激将之法，不可大意。陆虎刚刚因为斩杀韩王成得到奖赏，立功心切，哪里听得进劝告，挥手拨开献隐的手道：
9: 孝王待我不薄，我若不能再次诛灭刘邦老贼，以何颜面见孝王？
7: 言罢奔下城头，命从事中郎牵过战马，大呼一声：
9: 随我擒拿刘邦者赏百金，取其首级者赏千金。
7: 献隐眼见陆虎率部冲出城去，自己无力阻拦，忙向城楼上值守的校尉叮嘱道：
10: 请密切注意军情，一有意外即鸣金收兵。
7: 这边厉商看见城门大开，陆虎率部冲了出来，他心中一阵窃喜，暗道只要你出来就好，便挥起长枪就过去了。二人在马上你来我往大战30多个回合，厉商便呼呼喘起气来。陆虎见状更是求胜心切，挥动双锏步步紧逼。厉商拼尽全力架住双锏，撕拉一声拉出枪柄，转身向黄沟方向跑去。陆虎见厉商拨马逃窜，一发心浮气躁，定要拿了人头方肯罢休。他挥动双锏，眼见地离开外皇城而去了。城头上值守的校尉记着献隐的话，见校尉跑马而去，觉得不大对头，急忙鸣金示意。可正在兴头上的陆虎哪里听得进去，只是催动坐骑，瞅准厉商的背影紧追不舍。战马似乎了解了主人的心境，四蹄生风，急速如电。献隐万万没有想到，这鸣金的锣声却成为夏侯婴进击成

0: 城西的号令。夏侯婴每挥动一次手中的宝剑，就有一波士卒抬着云梯，手持盾牌朝城上攀登。那前仆后继的气概在气势上压倒了守军。大约半个时辰后，城头上传来厮杀的喊声和刀剑相撞的铿锵声。又过了半个时辰，西城门打开，夏侯婴率军冲进城内。等到将汉字大旗插上城头，时间刚刚过去两个时辰。再说厉商诱敌的方式也真是特别，跑一段就回头厮杀一阵，然后瞅个机会就卖个破绽，转身再跑。20多里地，先后五次交锋，几乎每四里就是一战。这使得陆虎对厉商的力怯深信不疑，必欲杀之而后快。眼看着到了黄沟口，厉商停下来，又是大战十数个回合，然后向沟内退去。大约进了沟4里地，厉商估摸着陆虎进入了彭越的埋伏圈，决计不再退去，回过身来对着陆虎大喊道：
1: 你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本将军就在此取了你项上人头。
0: 陆虎听罢仰面大笑，这一笑不要紧，但见从树丛草丛中传出排山倒海的声浪，陆虎的笑顿时僵硬在脸上，他显见的被夹在了中间。他这才明白，此前与厉商的厮杀不过是为了引诱自己进沟而已。事到如今，陆虎顾不得多想，挥动双锏向沟外突围。彭越哪里容得他走脱，一把斧钺横在面前，厉声道：
2: 事到如今，你若下马投降，可饶你不死。
0: 但陆虎很清楚，此时降了虽然可以苟延一时，可自己刺杀过韩王成，迟早都是一死。纵然有一天项王胜了刘邦，桓楚将军又怎能饶恕自己的叛主行径？横竖都是一死，何不拼死一战？持动双锏就向彭越打来。彭越挥动斧钺接招，只听砰的一声，陆虎两臂震得发麻，心先自乱了。两人战了没有十个回合，彭越一斧下去，将陆虎拦腰斩于马下。再看看周围，楚军死了一大片，与拼杀而死的汉军混在一起，一道黄沟弥散着血腥味。厉商驱马来到彭越面前，连道：
1: 哇，将军，真乃神力也！
0: 彭越双手作揖道：
2: 厉将军足智多谋，才可制敌于死地。
0: 打扫完战场，出得沟来，日色西斜，四月的天空一碧如洗，两人心生不尽的快慰。来到外皇城下，见城头上换了旗帜，便知夏侯婴已经得手。
1: 大王应该进城了。
0: 正说着，就见吊桥悠悠放下，夏侯婴的声音带着十分的自豪和自信：
3: 请二位将军进城，汉王等候多时了。
0: 这些日子，刘邦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中路军攻占外皇后，他就发出了向萧县、砀县进军的命令，并急催樊哙加速进军，早日会师。中路军在外皇休整的几天中，从北路和南路发来的战报让他感愤不已，看到高兴处甚至连连发出好的感愧。经得曹竹进帐来看，刘邦看着曹竹英气勃勃的青春面容，甚至忘记了君臣之间的礼数，热情地拉过曹竹在自己对面坐下，然后捧起北路军的战报，早早有声地念给他听：
4: 臣曹参灌婴周勃奉命赐围巾渡河后樊哙攻竹枣，击破楚将王武城处，曹参灌婴攻定陶破之，遂使樊将军南下与中路会师外皇，我军一路东进，沿途百姓丹湖石将夹道相迎。嘿嘿，你这个爹还真是能征善战呐。
0: 刘邦瞅着曹竹笑出了声，
4: 曹竹在刘邦身边久了，

0: 比其他将领要随意一些，遂皱着眉头道：
1: 等父亲把仗打完了，臣就剩下享乐了。真是不甘。
0: 刘邦首辅曹竹的肩头道：你急什么啊？与项羽的大战才刚刚开始，以后啊有你打仗的机会。刘邦又拿出第二份战报，在曹竹面前晃了晃。那看，这是来自南路的战报。接着兴冲冲地念道：臣王熙、牛良、薛欧会同南阳王陵将军出渊城，先攻阳夏，遭遇阳夏守军诸将龙驹阻击，出战不顺。念到这里，刘邦的目光就直了，怒道：哎呀，这个龙驹真是阴魂不散。曹竹耳尖，觉得后面还有话没有说完，忙提醒刘邦继续往下看。好好好，继续看。刘邦的目光顺着曹竹手指自右至左的浏览，就发现了新的军情。然则中途不知何故，龙驹军忽然留下守城副将，自己亲率大军趁夜色北上，臣等戮力同心，立刻阳夏，现正奔袭彭城与大王会师。哎呀，这就对了。刘邦收起战报，吩咐快去请军师、太仆两人来。
1: 诺。
0: 不一会儿，张良和夏侯婴到了，看过战报，张良很欣慰地点了点头：
2: 所谓得道多助，我军一路吊民伐罪，乃得诸侯协力之故啊。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第205集，兵下彭城。刘邦赞同张良的看法，正要说话，张良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2: 龙驹北上，必是讨齐战事吃紧，项羽调兵策援，如此倒好，少了一块绊脚石，否则以龙驹军的战力，王陵克之恐有难度。
6: 此方所言清晰明澈。
0: 刘邦转过脸问夏侯婴：
6: 丞相的运粮军伍到了何处？
7: 前哨禀报，岳将军护送军粮辎重自函谷关出，一路急行，现在距外黄大约只有40里路了。
6: 如此之快？
0: 刘邦眼眉中不加掩饰地充满了对萧何的赞赏。
6: 哎呀，丞相李正寡人放心呐，有了太仆带些人马前去迎接，寡人许久没有看到肥儿了，不知道这回能不能有缘见一面。
7: 岳将军定能想到大王父子之情的。
0: 夏侯婴说完告辞出帐去了，留下了张良和刘邦。两人说起下一步的打算，张良建议道：
2: 为迷惑楚军，可命彭将军北上继续袭击两地，转移项羽视线，使其不能南下。
6: 此方所言甚是，寡人这就差人知会彭将军。
2: 先等一等，魏豹虽然归顺大王，然王位犹存，大王若能任彭越为魏相，则不仅解了魏豹之疑，也使得项羽多了一个敌手。
6: 此等好事，寡人何乐而不为呢？
0: 刘邦击节拍掌，立即要曹竹通知

0: 魏王豹和彭越到大帐议事。张良又劝道，
1: 彭城虽然近在咫尺，可要取之甚为不易，还望大王勿要掉以轻心才是。
2: 以我军目下之势，诸侯协力，将士用命，彭城指日可下。
0: 刘邦那种喜不自胜的样子，仿佛已经进了彭城，甚至登上了项羽的大殿。闻言，张良的心头有些沉重。以往包括进咸阳之时，刘邦都有过类似的情景，但张良都能够理解。这一次却不同，他的敌手不是天怒人怨的秦军，而是居于十八路诸侯之首的项羽，是万马军中取人首级易如探囊的西楚霸王。他的勇猛震慑着每一位汉将，而他的绝地求生的运筹往往使得大义者功亏一篑，谁又能断定他不会再来一次破釜沉舟呢？
1: 项羽虽然鲁莽，却也不失狡诈，我军需谨防其出其不意，为防不测，可遣一军进驻下邑，疑似有事，也可有退路。
2: 好，就遣吕泽据守下邑。昔日子方凌乱不惊，泰然若定，为何今日提起项羽，倒生了恐惧之心呢？寡人倒要看看他能怎样出其不意。哼！
0: 张良没有将话继续下去，他明白眼下刘邦很难听得进去谏言。告别刘邦走出大帐的时候，张良的脚步有些迟蹰，忽然想起韩非子那篇著名的文章《睡难》，他今天真有了这样的感觉。夏侯婴率领数十骑，赶着两辆车子行进在曲域到外黄之间的路上。大战刚过，这里留着萧条的痕迹，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逃难百姓从车旁经过，贪婪的目光瞅着车上的东西。这情景让夏侯婴很不好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古以战止战，乃不义之理，哪一次安定不是以饿殍遍野为代价的呢？谁都不愿意这样，但谁都只能顺应生活的安排。中午来到一处叫做梨花屯的镇子，眼看日色过午，夏侯婴严令属下在镇外歇息，指明一名武长带五名军士到镇上购些吃食。
3: 你等不可扰民，倘若强抢百姓，斩无赦。
0: 武长向夏侯婴作了一揖，转身离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们从镇子的酒肆中买了麦饼、菜蔬和热酒回来。夏侯婴再度询问了获益经过，才放心地分给大家。夏侯婴就是这样的长者性格，他看到每个士卒手中都分到了食物，才从武长手中接过自己那一份。武长特地多要了一份米酒给他，他却将酒散给众人。他靠着树身舒了一口气，准备吃麦饼。就在这时，一双黑乎乎的手伸了过来，接着就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响在耳边。
4: 大爷，施舍一点吧。
0: 夏侯婴抬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孩子，女孩大约12岁，男孩也就5岁出头。他正准备把自己手中的麦饼分一半给姐弟俩，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3: 天哪，这不是刘蕊与刘盈吗？
0: 两个孩子这才看清，坐在面前的是经常到他家做客的夏侯婴大伯。刘蕊的泪水骤然的就淌在了两颊。
4: 夏侯伯伯，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而刘盈干脆扑进夏侯婴的怀里大哭起来。夏侯婴等两个孩子哭过后，这才仔细询问了他们的经历。
3: 张乙呢？他不是在府上当差吗？
0: 刘蕊告诉夏侯婴，他们在黄桑峪口遭遇了楚军，母亲要张乙带着他们朝一个方向逃走，而他与祖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张乙为了保护他俩，在与楚军的厮杀中殒命。 他们姐弟因为隐藏在草丛深处的土坑内，才没有被发现。这些日子他们不辨东西，懵懂地跟着逃难百姓流落到此。说完这些，刘蕊拉着夏侯婴的手问道：
4: 伯伯，你能帮我们找到父亲吗？
0: 夏侯婴的内心充满了酸楚，点了点头：
3: 今天就带你们去见父亲。
0: 闻言，两个孩子这才破涕而笑。田荣死了，他是被平原人杀死的，他死得很惨，身体被平原县富豪砍成肉泥。他自跟随陈胜起义就一直在绵延的富奇之梦，到这里终于落幕，留给他兄弟田恒不尽的追念和痛苦。田恒原以为项羽所怒在田荣，田荣一去他会放过齐地百姓，罢兵回到彭城，孰料项羽心胸狭窄，杀了田荣犹不解气，不仅荡平了齐国的都城，而且部下毫无人性，在临淄大街小巷逢人便杀，逢女人便抢。在追击田恒的行军途中，所过之处皆以屠村屠镇为快，三齐军力终于明白投降没有出路，逃亡更是绝境，他们唯有奋起抗争，尚有一息屠存之机。他们同仇敌忾，给了田恒巨大的鼓舞。那一夜，他在平原县南泰山北路的一处密林中找见了田荣的儿子田广。蓬头垢面、战袍褴褛的田广见到田恒就伏地放声大哭：
5: 叔父，齐国完了，齐国完了呀。
0: 田恒强忍悲痛，没有使自己哭出声来，待田广心境稍有平和，他半是抚慰半是责备地对田广道：
6: 你站起来说话。
0: 田广站起身来，借着淡淡的月色，看见田恒胡茬包裹的脸上严峻冰冷，呈铁青色。
6: 齐王云鸿，国之大痛，可当务之急是项羽日夜屠杀我父老百姓，三齐之地尸横遍野，你身为齐王之子，欲当如何呀？
0: 田广揉了揉发红的眼睛道：
5: 国之不存，那更如何？
6: 糊涂！
0: 田恒以长者的口气教训道：
6: 你父亲死于战阵之中，百姓亡于屠刀之下，你岂能心灰意冷苟且偷生啊？
5: 孩儿当然不敢忘记国仇家恨，然则手无一兵一卒，拿什么报仇？
6: 谁说无一兵一卒？你看看叔父身后。
0: 田广越过田恒的肩头，看到他身后黑压压地站了一群人，面对田广，他们喊出发自肺腑的声音：
7: 杀相救齐，誓与国之国耻。
0: 那声音虽然很低，田广却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血液在奔涌，胸中的仇恨在喷薄，而聚集在目光中的义气让他顿然感到了一股力量。田恒生怕田广再有犹豫，不待他说话便先开了口：
6: 国不可一日无君，你当继承王位，叔父当任丞相，全力辅佐你恢复齐国。
0: 事已至此，田广还能说什么？于是田恒对身后的军吏道：
6: 我等拜见齐王。
0: 田广拭去腮边的泪水，虚扶着双手道：
5: 诸位平身，寡人当以社稷为重，与众卿共度监危。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8: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

0: 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在一天的中间点，我们用音乐来补给能量。我们这一生似乎总在寻找些什么，有时候是一个走散的人，有时候是一个尚未明晰的自己。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她用一种极尽轻柔的方式唱出一种深沉的渴望。如果有些思念找不到出口，不如先交给这首歌，让它替我们发出那则安静的启示。

找到了之后，便是漫长的陪伴。如果寻人启事是关于寻觅的序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关于守望的正文。陈奕迅用他特有的深情把陪伴一词唱得无比具体，它不是一时兴起的告白，而是渗透进琐碎日常里的最长情的温柔。

漫长岁月里的相守，往往始于一首简单的小情歌。这种纯粹的感觉，无关宏大的誓言，只是你眼中倒映出的我，和我为你写下的每一个音符。

经历过单纯的爱恋，我们开始在感情中学习成长。蔡健雅的创作由林俊杰来诠释，这首达尔文

文探讨的是爱情里的进化论。我们都曾受过伤，在一次次练习中学会适者生存的道理。从单纯的喜欢到懂得经营，这是一种怎样的进阶？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进化意味着取舍，而遗憾常常来自不能两全。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陈奕迅的《红玫瑰》像一杯加了冰的烈酒，清醒又苦涩。他把人们心头那点关于朱砂痣和白月光的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爱的进化路上，我们总要学会与这种遗憾共存。

如果红玫瑰是深埋心底的遗憾，那胡彦斌的这首歌就是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你要的全拿走，把破碎的过去打包带走，剩下一个空荡却清静的房间。这种决绝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清醒。如果回忆太重，不如就像这样，把伤痛的残余一次清理干净，留下一片空白，去迎接新生。

清空了旧物，却清不掉心头的惯性。爱情需要清理，更需要修炼。林俊杰的《修炼爱情》讲述的正是在失去之后，如何把悲伤练成勇敢。每一滴眼泪都是成长的原料，每一道伤痕都是坚强的配方。别怕过去的心碎，它们终将成为你最坚韧的铠甲。

修炼的过程总是孤独的，有时我们就像一只想要飞高却总也飞不高的小鸟，叮当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平凡小人物的呐喊。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们都曾感到渺小与无力，但请记得，就算只是一只小小鸟，也有向往蓝天的权利。那种渴望飞翔的力量，足以让我们离天空更近一点。

飞过低谷，抬起头来，我们要学会拿回生活的主导权。蔡依林的大艺术家提醒我们，在感情的画布上，你才是那个手持画笔的人。别让不完美的调色盘毁了整幅作品。你要拥有艺术家的清醒和挑剔。这首歌带着一种飒爽的自信，希望听完它，你也能对自己的生活美学多一点掌控感。

自信的人身上自带光芒，从大艺术家的清醒到日不落的灿烂，心情需要这样一次明亮的转换。蔡依林这首歌就像永不落山的太阳，把甜蜜和温暖洒满每一个角落。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微凉的黄昏，只要这个旋律响起，仿佛就能立刻穿越到一个充满彩色气球和棉花糖的游乐场。

在日不落的暖阳下，我们开始憧憬理想的生活。王力宏与张靓颖合唱的《另一个天堂》，描绘了一个因为爱而存在的乌托邦。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天堂不在虚无的远方，而在你瞳孔倒映出的那个微笑里。因为有你在身旁，枯燥的日常也能长出梦想的枝芽。

有天堂的憧憬，自然也有落单时的寂寞。在金曲便利店即将打烊前，我们来听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这首歌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一种淡淡的被海水浸泡过的凉意。面对失去的空白，不是大呼小叫，而是静静地告诉自己，只是你走了，我还在这一刻的荒漠里徘徊片刻。

0: 随着失落沙洲的尾音消散，今天的金曲便利店也要结束了。音乐就是这么奇妙，它像是情绪的容器，让我们在里面安全地释放软弱，也汲取力量。无论你此刻正处在进化的哪一步，希望刚才的某段旋律曾经轻轻接住了你。祝你在这个午后心头有暖，步履轻盈。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一

0: 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山水画作，属于国宝级文物。但是这幅画作的命运在几百年间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都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遭遇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传奇名画的前世今生。这段文字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题在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上的跋文，记录了他创作此图的始末。《富春山居图》是一幅7米左右的山水画长卷，巧绘了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全图用墨淡雅，山水布置疏密得当，极富变化，被后世称为画中之兰亭，是无数人称赞仰望的传世名画。富春江素以水色佳美著称，黄公望隐居于富春江畔，观察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盛，用时3-4载以上，绘制出这幅千古佳作。此后，《富春山居图》便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他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与险境？他又如何化险为夷？如今《富春山居图》身在何方呢？今天我们将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老师，一起来到杭州市的富春江畔，探寻《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7: 有一句名谚叫做“天下加山水，古今推富春”，是吧？这句名谚既然能流传，至少说明，来这儿的揽胜者对富春山水是推崇备至的。因此呢，也有古往今来很多的文人墨客、艺术家都到这里来，还留下了很多的诗篇呐、名句呀、当然还有艺术作品。那我们这次所谈到的这张，山水画作品也诞生于这个地方。那这张作品叫什么名字？
8: 《富春山居图》。
7: 好。那创作这张画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9: 黄公望。
7: 黄公望。我们的行程从这里出发，是因为。传说中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隐居地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黄公望就把创作这张画的经历呢写在了跋文上。
6: 黄公望的跋文中写道，黄公望与师弟吴用师一同返回位于富春的居所，吴用师考虑的较多，担心日后有人抢夺富春山居图，于是让黄公望先在卷末写上跋文，世人才能知道创作这幅画有多难。那么绘制完成后的富春山居图到底多有名，这幅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9: 他这张画有多牛呢？
7: 从现在来看啊，给他一个形容，我觉得他堪称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顶流作品。邹芝林他也在画卷后面提了一段跋，他做了一个比方，说画家水平之高相当于王羲之在书坛的地位。那么这张作品之于这个画家，又相当于蓝天旭之于王羲之。这张画从流传到保存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惊心动魄啊，险象环生啊，就是它能够保存到现在后来流传，它也是一部传奇，而这些传奇无疑增加了这张画的戏剧色彩和神秘性。
6: 富春山居图是浙江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那么国宝富春山居图到底是何模样？经过寻找，当同学们终于见到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却都显得有些疑惑，这是为什么呢？
9: 老师，这幅富春山居图怎么那么小啊？
10: 请问老师，为什么这幅画上也会有那么多白点和印章呢？
11: 首先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富春山居图这一段，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白点是什么啊？这白点，这个富春山居图经过了火焚焚烧，它被烧成了两段，其中这是比较小的一段。那么这张画原长多少呢？应该大约7米，很可能就快到8米了。
9: 为什么要被烧掉啊？
11: 富春山居图创作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藏家，将近300年之后，到了晚明的时候，到了一个叫做吴红玉的藏家手里。这个吴红玉对富春山居图可以说爱若生命。后来呢，清军攻入关的时候，打到了他所在地宜兴，在那个慌乱的时刻、紧急的时刻，吴红玉也带着两个藏品，一个叫做智勇的千字文，第二件富春山居图。也就是说，连战乱都没有把他和吴红玉来分开。但是当吴红玉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迷信的思想吧，是不是？反正我生前拥有，死后也要拥有的，那他得随着我，随着我，可能我带到墓地里，我仍然是不放心。那怎么样？烧。当他下达了说烧的这个指令之后，自己的这个后人呢，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扔到火盆，看着火影着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世了。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产生，就是在人群之中，他的侄儿从里面快步抢出来，一捞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捞出来。所以说这时候画也就会烧断了。我们看这个白点，白点就那个火星子燎的嘛，是吧？
10: 请问老师，这幅图为什么叫圣山图啊？
11: 对于画来讲，它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它剩下了一山一水一丘壑，所以它被称为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而另一卷比较长的保存下来的，被称为《富春山居图吴用师卷》，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2: 《富春山居图圣山图》和《富春山居图吴用师卷》在分离以后，于2011年终于合璧展出。
6: 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何模样呢？接下来王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杭州市富阳区的妙山坞，寻找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今天人们在此修建了一座黄公望纪念馆，表达对他的敬仰与纪念。那么旅行团来到馆内，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富春山居图。 可令大家疑惑的是，馆内竟陈列着三幅富春山居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观察，同学们发现其中一幅作品与另外两幅有着不小的区别。
9: 它的山挺拔，
13: 人工建筑物多了很多，
10: 它山上岩石的轮廓比较明显许多。
11: 那么这件作品呢，就是沈周的《法皇公望富春山居图》，我们也通常称为沈周碑林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的产生呢？其中呢，在明代它就到了吴门四家之首沈周的手里面，沈周当然是视之如生命，爱如珍宝啊。其实古代文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得到了一件宝贝、一个字画的时候，往往会请他所敬重的人来给这个画再提个拔。结果他那家的孩子就生了歹心了，这画没了，不给了。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儿子给他卖了，沈周自己非常的伤心，怎么办呢？他呀，通过自己的记忆，又重新把这张画背着画了一遍。但这时候沈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画家了，对不对？他有自己的风貌，而且他又是背着画的，他没有这个参考本，怎么办？所以我们才看这张《富春山居图》，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富春山居》大体的架构，但是他的笔墨和他的技巧可以说很沈周化了。
6: 馆内另外两幅差别不大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从何而来？他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答案就藏在画卷上的文字中。
11: 确实大家看哈，上面这几段题跋的落款都是玉题，是不是？是这样，乾隆呢得到了一幅作品，他的落款就是皇公望，说皇公望要把这张画赠子明，所以后世称为子明卷。他的描述和历史上传说的《富春山居图》比较接近，那么乾隆皇帝啊就一直以为这张作品啊就是真的。那就在他得到这幅山居图的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大家呢也都众说纷纭。最后乾隆皇帝拍了个板儿，就是说我之前得到的这幅山居图就是皇公望真迹，而另一幅叫燕鼎无疑，假的。对他认为那幅真的作品，他爱不释手啊，经常的展开观看。我们看啊，他在上面用他自己独有的宠爱作品的方式，就是题字。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特别爱给名画题字，而且哪块人家留空他就在那题，愣生生给题成了一张报纸，把我们的那个最美的最好那个留白全给弄没了。而另一张富春山居图，我们现在认为的其实是皇公望的真迹。由于乾隆判断失误，幸免于难。这张画不是判断为燕鼎无疑吗？不是假的吗？乾隆提都不惜提，直接让自己一个词臣在上面提一段。他对这个版本不但评价说它是燕鼎无疑，而且说比例很虚弱，很虚浮，没劲儿，不好。这件作品跟沈周那有点区别，因为沈周那件作品叫做碑林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的临摹本。但是临摹跟假画不是一回事，因为它的目的性不同。这个版本它就是以冒充皇公望真品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是一张赝品。当然这张赝品为什么能够骗得乾隆皇帝哈，也有后世的研究者认为这其实也是高手绘制的，或者人家仿品的，人不想验，但是被有心之人当作皇公望的真迹去骗人的。
6: 皇公望跃进富春江畔美景，历时数年绘出《富春山居图》。这幅七米左右的长卷上，富春江两岸的山水跃然纸上。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精彩的诗篇与题跋，记录着《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那么，皇公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隐居地到底是何模样？他又是在哪里画的《富春山居图》呢？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黄公望的隐居地，感受黄公望的隐居。

0: 居生活，寻找富春山居途中真实的富春山水。
1: 从船铺到黄公望的隐居地富春山居是必经此路的，当然他也出去云游四方啊，据说是从这个渡口里来的，他从这里边出出入入。
2: 老师，过去的路也像这样宽吗？
1: 当然不可能这么宽了，这一看是现代人修的石路嘛，那古代人肯定不会专门给他修一条路啊。但是呢，由于人走的多了，可能会形成一条小径小路。我们在富春山居图里边，除了看到缓山平水啊和连绵的群山之后，它也有一些很微观的景观，是吧？看，就是一个山后面会转出一条小路，小路上会有人，这可能就是他把日常生活或所见的这个场景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状态画到了画面里头去。
0: 接下来旅行团还能发现哪些与黄公望有关的事物呢？
1: 走了这么久啊，我们有些累了，那黄公望呢走到现在也肯定也累了啊。据说啊，黄公望走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有寺里的僧人啊和他一起喝个茶，就在这个亭子里面也要歇歇脚。黄公望呢自小就有才名啊，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一心想做官。以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读了书了，就比哪怕出身穷苦人家，你大家都高看你一眼，是不是？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元代的时候，儒生读书人他的品阶在社会的十档里边是哪一档？最低档，差不多吧，倒数第二档。比他更低的，也就是最垫底第十档是什么呀？乞丐。你想想诗人这个心里的落差是什么样子。但是元代科举制度曾经一度被废止了，黄公望当然也是被人赏识，当了很长时间书吏。后来黄公望也被牵连入狱，进监狱了。现在说这是释放的时候已经接近50岁了，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做官的前途也给断送了，是不是？为什么隐逸心灰意冷啊？他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在山水之间去观察去体会，也就是说他作为这样一个画家，他应该有一种这样的痴迷的痴心的迷醉于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他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啊。跟同学们说他的画淡淡的，是不是？为什么那么淡淡的呢？因为隐士追求的就是这种淡然的感觉，超然的感觉。
0: 黄公望为何选择隐居于富春的山坳中？富春山居图又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
1: 黄公望在自己的一幅画上有一个题画诗叫《秋山招隐图》，他这样题写的啊，据说
3: 睫毛离世缠，忧心性有托。
1: 这个缠是什么呢？缠就是房屋
3: 啊，是呢，我
1: 就是人世间的房屋呗，也就是说比较热闹的地方，是吧？大家都聚居的地方。但是我在远离尘缠、远离尘世的地方，我结了一个茅舍，是吧？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很难受，还是有所寄托托付的。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4: 小洞天啊。
1: 说此富春山之别境也，俄曰小洞天。一般洞天就指神仙洞府，后来也就泛指啊神仙的居所啊。题跋上说他画画是在南楼嘛，南楼远比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南楼，看一下他的画室。

0: 南楼真如黄公望诗里写的那样啊，开门尽松桂，啊，道枕皆秋鹤，也是他登临的、远望的哈、啊，体验生活的、观美景的好地方。
1: 耄耋之年的黄公望游遍富春江两岸，耗时数年才绘制出人生绝笔《富春山居图》。这幅传奇名画被后人所敬仰，争相收藏的同时也劫难不断。历经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被巧取豪夺，焚烧殉葬，一分为二。如今这幅凝结着黄公望人生智慧和精湛技艺的《富春山居图》虽被分藏两地，但却一直存在于富春江的山水之中。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播给我，
1: 记得来一波了，好不好啦？
2: 眼前的画面是一个浴室直播间直播的场景，热烈的现场气氛，主播与货主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赌石的交易现场。
1: 300万你还不要？
3: 300万，
1: 这个样子，来。
2: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浙江省江山市吴先生的遭遇，他就是在这个看似充满惊喜的直播间里栽了跟头。2023年10月，吴先生在这个直播间观战了多次开窗现场之后，很快就上了头。
4: 两个零好像是160吧？
5: 160是吧？
4: 嗯，对。
5: 哦。
4: 他这个是有100多公斤呢。
5: 嗯。
4: 这个原石。
2: 吴先生介绍，这个大摆件是他通过赌石做获得来的。当时，吴先生和另一位买家

0: 每人花了80万，拼单160万，共同购入了眼前这块原石。随着现场的尖叫声，这块石头开涨了。
1: 你们两个商量着为什么不当场兑现呢？跟那个矿场的老板。
2: 他那另外一个不同意吗？
1: 不同意。
2: 嗯。
1: 去拿去做货了是吗？
2: 对，他要一定要
1: 做货，许诺你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2: 翻一倍嘛。
0: 现场的货主想以200万的高价回收，这也意味着吴先生当晚就可以拿到几十万的丰厚回报。可这时候，和他拼单的买家、主播，还有直播间的看客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都支持做货，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好选择了做货，于是就有了他手里这个号称价值160万的摆件。
2: 传不准的呢，他这样再答应我们把这个是卖到香港去的，是这样子。
0: 作为一个外行人，吴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赌石，而他不断投资的动力来自一笔所谓的香港订单。主播说，一个香港商人从直播间下了订单，他们需要从买家手里收购大批玉石成品。
3: 香港那边的一个签了一个订购合同啊，手印都按摩了。
2: 你原来买的加1倍到1.5倍把你收回来。
0: 为了把手中的囤货尽快出手，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笔买卖。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短短2个月，他先后在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的资金。
4: 这个你花多少钱？
2: 80万。
4: 后来鉴定多少钱？
2: 2万块钱。
0: 事实上，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已经对该直播间开展了多日深入研判。此玉石直播间从2023年10月开始，由主播、策划、客服、货主、发货员和助理等20余人共同操控。而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玉石买卖，而是打着赌石的幌子实施诈骗。
5: 这种案件的话是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口袋里有点钱又愿意去投资一些东西的这种群体，那通过把他们引流到私域的一个直播，他会给你推荐大额的这种购买玉石啊或者切原石啊，欺骗那个受害人。
0: 2023年12月25日，该直播间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至全国各地。江山警方锁定了多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6: 河南的南阳一组，湖南的娄底一组，云南瑞丽一组，北京一组，还有广东广州一组。
0: 2024年1月30日，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21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浙江衢州的蒋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偶然的机会，有人向他推送了一个可以帮忙免费鉴定玉石的号码，他就主动加了对方的微信。
7: 然后加进去以后呢，他跟我讲，他有一个叫什么直播间里面，都是介绍一些玉石啊、这些投资啊这一类的。
0: 一个叫文文的鉴定师帮蒋女士鉴定完手串之后，便推给了她一个玉石链接，称直播间平时会针对一些玉石爱好者普及专业知识。蒋女士回忆，当她进入了这个直播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知不觉就入了坑。
7: 那个直播间呢，有一个矿主也在里面跟我们介绍这些玉石的这些什么籽料啊、饵料啊这些什么。
0: 同一时间，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了2000人，主播和矿主忙得不亦乐乎。
3: 来1万2，1万2，
8: 你是说也可以？
3: 我给你多卖卖，
8: 等一下
3: 你多卖，你多收。
8: 我们也可以
0: 这样的阵势让蒋女士对这个直播间的专业性有了天然的信任感。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直播间入手了一个小手串。
7: 她这边介绍的也比较仔细，她价格也比别的直播间要低。
0: 蒋女士专门跑到附近的商场，让服务人员做了鉴定，产品的质量让她进一步放下了戒心，光顾直播间的次数更加频繁。其中主播大声宣称的高价代卖的环节，她自然没有错过。
3: 在我这里买的东西能不能变现，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都可以变现，和田籽料超市靠15层来增值的啊。
0: 开始蒋女士还将信将疑，可就在直播现场，主播直接打开了客户邮寄来的预料。

0: 主播写好了数字范畴，屏幕上数字滚动，蒋女士感觉自己希望渺茫，可上天似乎总是眷顾她，她就是那个唯一猜中号码的人。蒋女士被选中之后，直播间的粉丝们纷纷发来了鼓励性的话语。作为上千人中的幸运儿，在直播间观望了一阵子之后，她花了70000元买了一块原石。蒋女士经常将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把玩，等待时机出售。和蒋女士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浙江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也是加了一个名叫文文的鉴定师的微信后，进入了同样一个直播间。
1: 这么赚钱，好赚钱，总会让我们能刷到哈。后面又想想，哎，也是那个原产地，啊，什么卖橘子啊，卖什么，原产地很便宜的。
0: 和蒋女士一样，张先生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直播间买了一个小吊坠，挂在了车里。和其他出入直播间的人一样，张先生当然也看到了直播间的代售环节。张先生表示，虽然这个环节看上去稳赚不赔，但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并不想单独冒险。直到他了解了一个名叫合车的环节。
1: 就拼单嘛，因为感觉这个钱也那么好赚。
0: 所谓合车就是拼单，合车的方式既可以让资金少的人参与进买卖中，又可以降低投入风险。张先生思量再三，决定和另外九个人花50万元一起买了眼下的这块原石。事实上，当晚浙江衢州的那名蒋女士也在看同一场直播，这张纸上蒋女士也是参与拼单的买家之一。看似机缘巧合，张先生和蒋女士成了这块石头的共同买家。不出所料，当晚直播间的货主直接价格翻倍，想要收回这块原石。
2: 这样说的，130万的。
3: 130万。
0: 直播间的看客哄抢成一片，蒋女士和张先生更加感觉自己捡到了宝。经过所有买家的一致同意，他们决定将这块玉石暂时存在直播间，等待合适时机出售。
1: 在第五次投了11万多，第六次投了5万。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又参与了6次原始拼单活动，投入了25万元。蒋女士又参与了2次拼单活动，投入了10000元。为了高效地完成交易，他们没有把买到的玉石搬回家，而是留在直播间仓库，等待随时高价转卖。2024年1月，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这个地处河南省南阳市的隐秘地下室，就是那个热闹直播间的所在地。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在云南瑞丽，直播间主要负责人之一朱某被警方抓获。
4: 我怕的是可能我们是卖贵了还是不好的，人家鉴定不是那么多钱。而且找我退货。
0: 朱某到案后一直狡辩他们在做的是正常的玉石生意，并没有诈骗的初衷。据警方调查，直播间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那名叫大川的主播，也并不是什么玉石专家商人，而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直播间里那些所谓的矿场货主，都是他们聘请来的人扮演的。
5: 朱某是之前前几年，他是在这个云南瑞丽，到云南瑞丽那边发展，然后近几年因为这个玉石生意的可能生意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想起了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来发展。
0: 离开河南南阳之后，朱某等人带领当时那批工作人员又转战云南瑞丽，开辟了新的直播间。
6: 我们这个顾客已经被他宰完了嘛，已经分道扬镳的意思了，都想另起山头了。我们当时人冲进去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好多那个客服啊主播还在那里运行在那里。
0: 通过现场物证，警察发现这个看起来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属于私域直播，只有通过点击链接才能进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受害者几乎是被圈起来的猎物。
7: 这张纸上写的一共有10个人拼单，经过我们审讯和调查，其中先生还有江女士是本次拼单中的真实买家，也就是受害者。其他的人名字都是他们直播间内部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托。
0: 据嫌疑人交代，上千的访客其实是他们购买的虚假流量。那些与主播互动

0: 频繁的铁粉与真实买家拼单的其他买家也是工作人员扮演的。这也就不难解释那个猜数字的环节为什么只有蒋女士一人胜出了。
1: 然后因为直播间其他人都是托嘛，所以就是会知道主播写的到底是什么数字，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避开那个数字去猜。而且本来这个主播大川设置的数字范围就比较小，所以一般最后猜中那个数字的都是真正的买家。
0: 为了让受害者不断地加大投入，主播谎称公司可以高价代售，事实上他们并无任何代售渠道，也不会将浴室回收代卖，而是将时间一拖再拖。如果买家按捺不住，公司最后会把货物调包成低质的石头寄到受害者手中，稳住人心。经过警方统计，直播进行了大概两个月，团伙工作人员作为托不断与真正的买家周旋，长期以来直播间参与买卖的买家看似不计其数，其实真正的买家竟然只有七个人，这其中就有衢州的蒋女士和杭州的张先生。当警察联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一切还蒙在鼓里。
2: 平常不会掉馅饼的事怎么会轮到我，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什么，反正吃的哑巴亏一样嘛。
0: 这间屋子里的上百件货物都是那位江山市的吴先生从大川的直播间里一件一件购入的。吴先生像照顾婴儿一样悉心呵护着每一件收藏，这些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玉石的真实价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在抓捕当天也从这个犯罪窝点扣押了一部分这个原石，这里面的这个材质它是很普通的啊，可能就是一个石英石类的石头，上面还有一些胶水啊，因为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石头切过以后还要反复再利用的。然后看外面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墨绿色，但是我们用手搓以后发现这上面的这些漆都会掉下来。我们现场扣押到了像这种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喷漆颜料。
0: 经调查，直播间里这些所谓玉石全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石料，也就是平时人们口中所说的大理石或者石英石。这些警察收缴来的石块中，有的石块上竟然有三四个窗口。警察介绍，这些石块是用来反复开窗的。直播当下，主播不但可以控制切石头的哪一面，而且石头的开掌开垮也全凭主播一张嘴。
3: 看一下，肉眼可见这块石头就是非常普通的，可能在河里面溪里面就能随处找到这样一个石头，他居然也会拿到直播间，在这个滤镜的过滤下面展示给我们被害人看，说是这个好的玉石。
0: 吴先生的这些收藏每个上面都附有玉石鉴定证书，每一个都可以扫出所谓的玉石证件。经调查，这些所谓二维码也是不法分子内部私建的非法平台，扫出的鉴定结果没有任何评定价值，
4: 不存在这个做货，所谓的这个雕工也不存在所谓的雕工啊。后期他给客户寄邮寄的这个货物啊，邮寄的这个和田玉的这些成品全部是在这个当地市场上啊去淘来的。
0: 这是警察从直播间收缴的物证之一，那张主播展示的香港订单。据嫌疑人交代，这张合同是主播大川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文本，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都由他一人完成，所谓香港生意纯属子虚乌有。2023年12月直播间上演了一场税务稽查的闹剧。
5: 什么情况？怎么了？
6: 我走了哪儿？
4: 就突然间冲进来一个人，穿着这个军大衣，另外一个人拿着类似执法记录仪的东西啊。直播间就喊收到举报，这个你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税没缴，来查税的。
0: 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的问题被查封，导致订单失效，直播间关停。从买家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分析视频细节，结合嫌疑人的供词，警察很快发现了漏洞。
1: 这个穿黑色制服的男的，在我们后面的调查里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他平时在直播间里面担任好几个工种，客服，还有直播间的访客。然后他这里的话，又是在冒充一个公职人员。
0: 这是主播大川最后一次直播，在离开前，他对买家们做了最后的嘱托。
5: 等一下啊，我晚一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纸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

0: 出来啊，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掉，全部都被封了。
1: 在警察看来，这个看似体恤买家的行为，其实也颇有用意。
2: 第一个，确实买到了东西，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他们与主播的那些通联信息、联系方式、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那后期对我们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相对而言造成了一些困难。
1: 自直播间查封闹剧之后，身处各地的买家就收到了大小包裹。接下来，昔日那个热闹的直播间便消失了，热情的客服也人间蒸发。此时，他们终于后知后觉，蒋女士托人按照包裹上的地址找过去。所谓玉石原产地仓库，只是一个与玉石行业完全无关的写字楼。和蒋女士不同，江山市的吴先生却一直不愿意接受现实。主播在朋友圈里发送的内容，让他感觉事情似乎还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3: 看起来这个人还是很诚心的样子嘛，因为最起码也是我查了，把他查封掉了，他也还把货发给我们，我们是当时理解是这样子的嘛。
1: 为了帮助大川还完税务罚款，进而完成自己的暴富梦想，吴先生拿出了压箱底的养老钱60万元，帮助大川渡过难关。
4: 这张是大川发的一条朋友圈，表示他一直在税务局这些地方跑税务的事情。然后这张的话就是他也是之前的那个拖时间，然后就是表示他能跟受害者完成之后的生意。其实的话，上面这些朋友圈都是他之前在网上胡乱搜过来的图片，就是为了稳定受害者的情绪，以便他们最后可以全身而退。
1: 警察调查中发现，大川完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设计诈骗剧情，整个故事逻辑紧密，合情合理，大部分局中人很难识破。故事的最终，大川用他的演技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5: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1: 直到最后一刻，吴先生仍然相信旧日里这个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年轻人是真的扛不住压力撒手人寰了。按照警察后来的推断，大川在发这条朋友圈的时候，人早已经离开了河南南阳，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杀猪盘的杀猪环节，拿着上百万分红回到了湖南老家逍遥快活了。日前，经过警察的多方努力，吴先生已经拿回300余万被骗资金，其他受害者的损失也在进一步追查之中。2024年8月，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该案的嫌疑人张某、曾某等6人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检察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嫌疑人提起公诉。那么嫌疑人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7: 我们知道这个诈骗罪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这个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这方法和手段，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诈骗罪成立的话呢，诈骗罪一般有3种量刑的这个幅度，分别是就是按你诈骗的数额嘛，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说这个数额较大，它的起刑点呢是诈骗3000至10000元以上，那就称为数额较大。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罚金或并处罚金。如果说数额巨大，那数额巨大的标准呢，就是诈骗3万至10万元以上，那或者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这样呢会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最后一个呢是数额特别巨大，那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是他要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这种情节，那这种行为呢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6: 那么在监管方面，不同的主体应该如何去防范这类现象的发生呢？
7: 如果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我想至少要从2个方面来发力。所谓这个智慧监管呢，就是要推动政企之间的合作，要开发并运用这样的网络交易实时监测的这个平台。那这个监控平台覆盖的范围，除了这些主流的这些直播媒体之外，还有尽可能的涵盖更多的

0: 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平台，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数据采集技术啊 AI 分析技术，实时监控这个电商运行当中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涉黄的、涉赌的，有频繁的或者说大额的这种打赏的行为啊，我们把这些特征点啊，然后抽取出来，然后建模，通过这个计算机技术啊，再抽取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我们进行计算机的分析，然后加上人工的干预，提升我们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效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协同监控。说到这个协同监控啊，就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会同像这个税务啊、公安等等部门，对于这种电商直播平台当中这些行为啊，进行双随机的联合抽检。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要实时不断地去推出我们的监测报告，那其实这个就是来提出一些这个合规的指南啊，帮助这个社会公众来识别这个风险。那还有你像就是要督促这个直播平台的本身要严格落实这种监管的制度，应该提供一个有效的畅通的这个举报的通道，并提供一个这个及时的一个响应机制。
1: 赌石这类案件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很多受害者直到倾家荡产都并未察觉自己是被骗了，而是单纯以为投资失败或者运气不佳。而不法分子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图暴富的这个心理，殊不知所谓天上掉馅饼只是骗子们编织的大网，而掉下来的是陷阱。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购买玉石这类特殊商品时应该保持警惕和理性态度，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更加要谨慎投资。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

0: 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今天咱们说说我们的心脏。前几天啊，我妈妈呢电话我说，儿子，你距离我这么远，前两天啊，咱娘儿俩啊可差点就见不上面了。我有一天啊晕倒了，差点没过来，得亏你姐夫啊给我拿了速效救心丸。我当时是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距离竟然这么近。也因此在那一刻呀，在遇见并阅读这本书之后呢，我深感收获巨大，所以呢第一时间要把这本说句心里话的第三部来推荐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时会在新闻中间，甚至是我们身边遇到年轻人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消息。面对猝不及防来袭的疾病，很多时候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并且如何及时准确地来进行自救。那么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科主任医师程磊磊。他在他的作品《说句心里话三》里呢，向我们讲述了面对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学会掌握生存的智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他是复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埃默尔大学博士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他自己呢，也是牵头开设了华东地区第一个肿瘤心脏病学多学科的联合门诊，荣膺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副组长等学术任职，以及中国医学装备知识产权联盟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副秘书长，曾经出版科普故事书《医生最懂你的心》，说句心里话，以及我国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科普书《说句心里话》。

0: 心理化二荣获健康中国年度杰出科普作品等奖项。那么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说句心里话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本书的续集。不同的是，这本书呢结合了至今还未从我们身边消散的新冠病毒以及武汉疫情作为主线，以从医20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典型故事作为依托，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叙述，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传递给普罗大众医学知识以及生活中待人处事的哲理。作者呢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医患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那这本书呢是在写心脏，更是在写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传统的行业呢也都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这其中呢，医疗行业也由传统医疗实现了向医疗大健康时代的革新。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医疗资源能够通过在线问诊等方式触达到更多的地域和人群。在参与线上接诊的过程中，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主任医师呢，他就发现患者对自身情况和疾病的认知不足是一个大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医盲，或者说是一个病盲，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得的这个病它的原因、过程、发起等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本书里呢，程磊磊医生呢用20个真实的临床案例讲述了医生和患者的故事。他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疗术语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在故事中呢让我们了解到面对心血管疾病，普通人呢应该如何学会早一点判断、早一点预防和科学的就医。作者在书中呢分享了真实专业的医疗临床数据和知识，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小信号，这背后所隐藏的大隐患进行了科学的提示。反正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了解一下，掌握这些基本的心血管的疾病知识，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健康管理意识，甚至能在关键的时候啊拯救生命。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中显示，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高达3.3亿，死亡率居首位，并且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发病的人群呢日趋年轻化。事实上啊，很多患者呢并不了解心血管疾病的危急重，往往是因为忽视心血管疾病给出的信号而错失了救治的时机。那么这本书呢就抓住了残酷数据下的真实现状，集中展示了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病小信号和常见的典型病例。比如胸痛不当回事的年轻人，有一项指标暗含了肺栓塞的可能性，而这种疾病的死亡率40%，我们刚才提到了，看似普普通通的感冒症状，实际上呢是爆发性心肌炎，延误了救治时机是非常恐怖的。不知道长期服用癌症常用药会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导致死亡。那么每个人在身心健康问题上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程磊磊主治医师呢一直秉承着医学术语太难懂，讲个故事给你听的创作思路。刚才介绍他个人的简历的时候，大家注意，他是上海作协的会员，所以呢他同时是一个科普作家。 那么源于这个基础呢，他善于把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知识点用平时的语言细腻

0: 的笔触揉入人情世故之中，用医生的故事、患者的故事来讲解如何对心血管疾病进行最早期的判断、预防和科学就医。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到，每天会有这么多的人突然就走到了死亡边缘。可能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或者说是稍稍不适的背后，就是致命的疾病。作者在书中呢举了很多例子，像支付宝工程师小杨的突然胸痛和普通感冒症状类似的爆发性心肌炎，打呼噜打出的心脏病，由便秘引起危及生命的气胸等等。很多例子呢都是当事人并不了解这些症状的严重性，进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咱们国家呀，高血压是非常常见的，可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更别提有效的监控血压。所以呢，作者特别选取了一例血压升高导致脑干卒中失语症的病例，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于血压筛查和治疗的重视。又比如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呢，全球每年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而治疗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在病发2个小时之内能够得到的急诊手术治疗。这也是几乎每家医院的急诊部都会看到胸痛中心的原因。所以呢，在早期发现症状的时候，及时认识到严重性，及时送医，就是跑过死神的最后机会。作者书中用这样一个标题来警醒我们，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多了解这些知识，在意外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多增加一丝转危为安的机会。这或许呢，是我们读这本书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但这个价值呢，胜于千金。作者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作者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性格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可是突然有一天，同事发现孩子在屋里黑着灯也不出声，他推门进去就惊呆了。这孩子呢，坐在地上，胳膊上用美工刀划出了一道道还在鼓鼓的冒血的伤痕，伤痕下面呢还有一道道陈旧的疤痕，那是狰狞而可怕。最终呢，这个孩子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抑郁症困扰着许多人，或轻或重。调查显示呢，去年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2.1%，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的抑郁症患者呢，超过9500万。作者在这本书里呢，也讲到，抑郁症呢，被称为心灵的感冒，存在传染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一旦出现了抑郁症患者，他的家属和亲人呢，也会受到他的行为、情绪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抑郁呢，也会使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降低20%。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咱们继续来分享说句心里话的第三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能够多获取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好事。那么如何获取呢？我想啊，读有资质的医生写的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说句心里话三，就是一位专业的医生所写的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书。在说句心里话三这本书里呢，我了解到了很多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原来有的人发生了心肌梗死却不自知，因为没有症状。原来心电图反映的健康状况有限，还要结合心脏超声。原来降压药不能擅自停用，一定要找医生、找医院检查并评估。 还有太多不曾了解的知识。那么程医生呢，运用了类比的方法，让人一下子就能够理解心脏运行的机制，以及人体整个系统和心脏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医学术语太难懂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讲个故事给你听，让你直接就能搞明白。比如下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并了解的内容。第一个，经济舱综合征。我们在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是越洋飞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不动弹了。汽车停靠加油站的时候，尽量下车走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飞机上间隔几个小时，也应该起身走动，晃悠两圈。如果不好意思惊扰周边乘客的话，不妨原地活动下肢，比如坐在位置上，踮起脚尖，略微抖动膝盖，上下起伏几十次。你可别小看这么不起眼的动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下肢血液循环流动，防止血栓栓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心肌炎。有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很类似，但很难引起警觉。有些人呢，还会继续进行体育锻炼，或者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当出现心脏不适或者突然晕倒时，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爆发性心肌炎，一定要及早诊治，一旦延误时机，可能回天无力。再看心房颤动，随着年龄增长，房颤发生率会不断增加。7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能会达到10%。房颤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饮酒、精神紧张等存在着密切关系。心房颤动的时候，血流容易丧失规律，容易形成血栓。在激动和剧烈体力活动的时候，脱离游离的细小血栓进入大脑堵塞血管，容易引发半侧肢体瘫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书中提到的心肌梗。不是每个心肌梗死患者都会发生典型的胸痛症状，心梗死还可以表现为胸闷、肩胛部不适、背痛、左侧上肢内侧疼痛、下颌疼痛，甚至牙痛等症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无症状心肌梗死，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发生坏死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还有多年以来我们可能一知半解的知识，通过阅读这本书呢，也顺手牵羊地解开了。比如在同呼吸共心梗一节中，一位老年患者老修，这个人呢热衷于养生，在做热疗的时候发生心梗。一同发生心梗的还有养生馆的老板。那么心梗和热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在书中呢，使用加黑字体来进行解释。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呢都相对脆弱，应对热胀冷缩的能力都会减退，所以呢，要避免温度的骤然变化，冬天要保暖，到了夏天呢，就不适合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里。那位老年患者老修在养生馆里做热疗，由于大量出汗导致血液粘稠，对心脏不利。热疗时血管扩张，血压降低，这就加重了心肌缺血。同时呢，养生馆里也不通风，进一步就造成了缺氧。解释完了原理，作者呢又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喜欢养生的原因，又以老修这位老人作为例子，再把养生改为有病看医生之后，不但舒服多了，还省了好多钱。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老人，不听儿女的劝说，沉迷养生，不但浪费了大把的血汗钱，还伤害了身体。如果把这一篇给老人们看一看，读一读，相信要比子女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更有效果。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下面呢，我们也摘选书中的一些知识点来和大家做一个普及。第一个呢是，嘴唇发紫是心脏病吗？小时候啊，妈妈告诉我，嘴唇发紫的人呢，很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嘴唇或者手指、脚趾末端发紫，医学上称为紫。在某些疾病状态下，黏膜、指甲和皮肤里的毛细血管与小动脉里血液的氧和血红蛋白减少，或去氧血红蛋白增多，或出现变性血红蛋白，都会出现紫绀。当这类患者来到医生的面前，发紫的嘴唇是最为醒目的疾病诊断线索。但是，嘴巴发紫未必就是心脏病，很多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导致紫绀。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间隔时长不一的呼噜声。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家里的男士睡觉打呼噜，有时候啊您得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男人上了年纪，体重增加，变得嗜睡，夜间打呼噜，这呼噜打着打着就惊醒了，时常乏力，甚至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么最好呢去医院呼吸科或者耳鼻科检查，必要时候要完善夜间的睡眠监测。这种检查呢需要在医院睡上一晚上，在睡觉的同时采用仪器设备同步监测，不但能够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而且呢能够查明夜间呼吸暂停的频率和严重的程度。轻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建议调整生活方式，早早起，饮食有度，规律锻炼，减轻体重。而中度至重度患者呢需要视具体情况来确定治疗方式，有些呢需要对梗阻明显的咽喉部进行手术解除阻，有些呢则建议睡眠的时候呢应该用小型的便携式呼吸机。第三个知识点呢，我们来看一看眼白出血。高血压患者呀多数天热减药，天冷加药，天热的时候呢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偏低，但等到天气转冷，血管就收缩，血压还会升上去。这个时候呢应该在自我监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再去医院调整药物准备过冬，而不是从夏天到冬天就这么听之任之。那么人体的血管呀好比很有韧性的橡皮管子，过高的内压会损害血管的结构，甚至会导致小血管爆裂，比如像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出血，学名为球结膜下出血，常表现的是有一只眼睛出血，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等，常呈现出片状或团状，也有波及全球结膜成大片者。除了高血压、外伤、结膜炎以及某些传染性疾病也可能会引发眼白出血。第四个呢，我们来说说糖尿病。书中这么写，根据统计啊，我国至少有超过 1.1 亿人罹患糖尿病，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中一半以上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和肾脏病变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约 75% 由冠脉缺血引起。与未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显著增高的，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倍。正如程磊磊医生所说，随着工作方式和食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这种传统的老年病正在逐渐的年轻化。所以呢，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老年人的保健书，而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常识性的科普书。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科学地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大家一定有空看看，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稍后为您带来与书对话专栏。我们今天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程磊磊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述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山水画作，属于国宝级文物，但是这幅画作的命运在几百年间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都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遭遇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传奇名画的前世今生。

这段文字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题在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上的跋文，记录了他创作此图的始末。《富春山居图》是一幅七米左右的山水画长卷，巧绘了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全图用墨淡雅，山水布置疏密得当，极富变化，被后世称为画中之兰亭，是无数人称赞仰望的传世名画。富春江素以水色佳美著称，黄公望隐居于富春江畔，观察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盛，用时三四载以上，绘制出这幅千古佳作。此后，《富春山居图》便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他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与险境？他又如何化险为夷？如今《富春山居图》身在何方呢？今天我们将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老师

0: 一起来到杭州市的富春江畔，探寻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1: 有一句名谚叫做天下加山水，古今推富春，是吧？这句名谚既然能流传，至少说明来这儿的揽胜者对富春山水是推崇备至的。因此呢，也有古往今来很多的文人墨客啊、艺术家都到这里来，还留下了很多的诗篇呐、名句啊，当然还有艺术作品。那我们这次所谈到的这张山水画作品也诞生于这个地方。那这张作品叫什么名字？
2: 富春山居图。
1: 好，那创作这张画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3: 王国旺。
1: 王国旺。我们的行程从这里出发，是因为传说中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隐居地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黄公望就把创作这张画的经历呢写在了跋文上。
0: 黄公望的跋文中写道，黄公望与师弟吴用师一同返回位于富春的居所。吴用师考虑的较多，担心日后有人抢夺富春山居图，于是让黄公望先在卷末写上跋文，世人才能知道创作这幅画有多难。那么绘制完成后的富春山居图到底多有名？这幅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3: 他这张画有多牛呢？
1: 从现在来看啊，给他一个形容，我觉得他堪称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顶流作品。邹芝林他也在画卷后面提了一段跋，他做了一个比方，说画家水平之高，相当于王羲之在书坛的地位。那么这张作品之于这个画家，又相当于兰亭序之于王羲之。这张画从流传到保存，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惊心动魄啊，险象环生啊，就是他能够保存到现在，后来流传，他也是一部传奇，而这些传奇无疑增加了这张画的戏剧色彩和神秘性。
0: 富春山居图是浙江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那么，国宝富春山居图到底是何模样？经过寻找，当同学们终于见到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却都显得有些疑惑，这是为什么呢？
3: 老师，这幅富春山居图怎么那么小啊？
4: 请问老师，为什么这幅画上也会有那么多白点和印章呢？
5: 首先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富春山居图这一段，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白点是什么啊？这白点这个富春山居图经过了火焚焚烧，它被烧成了两段，其中这是比较小的一段。那么这张画原长多少呢？应该大约7米，很可能就快到8米了。
3: 为什么要被烧掉啊？
5: 富春山居图创作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藏家，将近300年之后，到了晚明的时候，到了一个叫做吴红玉的藏家手里。这个吴红玉对富春山居图可以说爱若生命。后来呢，清军攻入关的时候，打到了他所在地宜兴，在那个慌乱的时刻、紧急的时刻，吴红玉也带着两个藏品，一个叫做智勇的千字文，第二件富春山居图。也就是说，连战乱都没有把他和吴红玉来分开。但是当吴红玉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迷信的思想吧，是不是？反正我生前拥有，死后也要拥有的，那他得随着我，随着我，可能我带到墓地里，我仍然是不放心。那怎么样？烧。当他下达了说烧的这个指令之后，自己的这个后人呢，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扔到火盆，看着火影着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世了。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产生，就是在人群之中，他的侄儿从里面快步抢出来，一捞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捞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画已经被烧断了，我们看这个白点，白点就那个火星子燎的嘛，
1: 是吧？请问老师，这幅图为什么叫圣山图啊？
5: 对于画来讲，它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它剩下了一山一水一丘壑，所以它被称为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而另一卷比较长的保存下来的，被称为富春山居图无用试卷，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0: 富春山居图、圣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试卷在分离以后，于2011年终于合璧展出。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何模样呢？接下来，王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杭州市富阳区的妙山坞，寻找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今天人们在此修建了一座黄公望纪念馆，表达对他的敬仰与纪念。那么旅行团来到馆内，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可令大家疑惑的是，馆内竟陈列着三幅富春山居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观察，同学们发现其中一幅作品与另外两幅有着不小的区别。
3: 山挺拔，
4: 人工建筑物多了很多，它山上岩石的轮廓比较明显许多啊。
5: 那么这件作品呢，就是沈周的法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我们也通常称为沈周碑林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的产生呢？其中呢，在明代它就到了吴门四家之首沈周的手里边，沈周当然是视之如生命，爱如珍宝啊。其实古代文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得到了一件宝贝、一个字画的时候，往往会请他所敬重的人来给这个画再提个拔。结果他那家的孩子就生了歹心了，这画没了，不给了。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儿子给他卖了，沈周自己非常的伤心，怎么办呢？他呀，通过自己的记忆，又重新把这张画背着画了一遍。但这时候沈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画家了，对不对？他有自己的风貌，而且他又是背着画的，他没有这个参考本，怎么办？所以我们才看这张富春山居图，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富春山居大体的架构，但是他的笔墨和他的技巧可以说很沈周化了。
0: 馆内另外两幅差别不大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从何而来？它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答案就藏在画卷上的文字中。
5: 确实，大家看哈，上面这几段题跋的落款都是玉题，玉题，玉题，是不是？是这样，乾隆呢，得到了一幅作品，他的落款就是黄公望，啊，说黄公望要把这张画赠子明，所以后世称为子明卷。它的描述和历史上传说的富春山居图比较接近，那么乾隆皇帝啊就一直以为这张作品啊就是真的。那就在他得到这幅山居图的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大家呢也都众说纷纭。最后乾隆皇帝拍了个板儿，就是说我之前得到的这幅山居图就是黄公望真迹，而另一幅叫燕鼎无疑，假的。对他认为那幅真的作品，他爱不释手啊，经常的展开观看。我们看啊，他在上面用他自己独有的宠爱作品的方式，就是题字。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特别爱给名画题字，而且哪块人家留空他就在那题，愣生生给题成了一张报纸，把我们的那个最美的最好那个留白全给弄没了。而另一张富春山居图，我们现在认为的其实是黄公望的真迹。由于乾隆判断失误，幸免于难。这张画不是判断为燕鼎无疑吗？不是假的吗？乾隆提都不惜提，直接让自己一个词臣在上面提一段。他对这个版本不但评价说它是燕鼎无疑，而且说比例很虚弱，很虚浮，没劲儿，不好。这件作品跟沈周那有点区别，因为沈周那件作品叫做碑林卷，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的临摹本，但是临摹跟假画不是一回事，因为它的目的性不同。这个版本它就是以冒充黄公望真品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是一张赝品。当然这张赝品为什么能够骗得乾隆皇帝哈，也有后世的研究者认为这其实也是高手绘制的，或者人家仿品的，人不想验，但是被有心之人当作黄公望的真迹去骗人的。
0: 黄公望阅尽富春江畔美景，历时数年绘出富春山居图。这幅七米左右的长卷上，富春江两岸的山水跃然纸上。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精彩的诗篇与题跋，记录着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那么黄公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隐居地到底是何模样？他又是在哪里画的富春山居图呢？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黄公望的隐居地，感受黄公望的隐居生活，寻找富春山居图中真实的富春山水。
5: 从船铺到黄公望的隐居地富春山居是必经此路的，当然他也出去云游四方啊，据说是从这个渡口里来的，他从这里边出出入入。
4: 老师，过去的路也像这样宽吗？
5: 当然不可能这么宽了，这一看是现代人修的石路嘛，那古代人肯定不会专门给他修一条路啊。但是呢，由于人走的多了，可能会形成一条小径小路。我们在富春山居图里边除了看到缓山平水和连绵的群山之后，它也有一些很微观的景观，是吧？看就是一个山后面会转出一条小路，小路上会有人，这可能就是他把日常生活或所见的这个场景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状态画到了画面里头去。
0: 接下来旅行团还能发现哪些与黄公望有关的事物呢？
5: 走了这么久啊，我们有些累了，那黄公望呢走到现在也肯定也累了啊。据说啊，黄公望走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有寺里的僧人啊和他一起喝个茶，就在这个亭子里面也要歇歇脚。黄公望呢自小就有才名啊，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一心想做官。以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读了书了就比哪怕出身穷苦人家你大家都高看你一眼，是不是？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元代的时候儒生读书人他的品阶在社会的十档里边是哪一档？最低档，差不多吧，倒数第二档。比他更低的，也就是最垫底第十档是什么？乞丐。你想想世人这个心里的落差是什么样子。但是元代科举制度曾经一度被废止了，黄公望当然也是被人赏识，当了很长时间书吏。后来黄公望也被牵连入狱，进监狱了。现在说这是释放的时候已经接近50岁了，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做官的前途也给断送了，是不是？为什么隐逸？心灰意冷啊。他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在山水之间去观察去体会，也就是说他作为这样的一个画家，他应该有一种这样的痴迷的痴心的迷醉于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他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啊。跟同学们说他的画淡淡的，是不是？为什么那么淡淡的呢？因为隐士追求的就是这种淡然的感觉，超然的感觉。
0: 黄公望为何选择隐居于富春的山坳中？富春山居图又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
5: 黄公望在自己的一幅画上有一个题画诗叫《秋山招引图》，他这样题写的啊，据说
6: 睫毛离世缠，忧心性有托。
5: 这个缠是什么呢？缠就是房屋
6: 啊，是呢，我
5: 就是人世间的房屋呗，也就是说比较热闹的地方是吧，大家都聚居的地方。但是我在远离尘缠，远离尘世的地方，我结了一个茅舍，是吧？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很难受，还是有所寄托托付的。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3: 小洞天啊。
5: 说此富春山之别境也，俄曰小洞天。一般洞天就指神仙洞府，后来也就泛指啊神仙的居所啊。题跋上说他画画是在南楼嘛，南楼远笔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南楼，看一下他的画室。

0: 南楼真如王公望诗里写的那样啊，开门尽松桂，啊，道枕皆秋鹤，也是他登临的、远望的哈、体验生活的、观美景的好地方。
1: 耄耋之年的王公望游遍富春江两岸，耗时数年才绘制出人生绝笔《富春山居图》。这幅传奇名画被后人所敬仰，争相收藏的同时也劫难不断。历经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被巧取豪夺，焚烧殉葬，一分为二。如今这幅凝结着王公望人生智慧和精湛技艺的《富春山居图》虽被分藏两地，但却一直存在于富春江的山水之中。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报。解码科技室代号596。
13: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此时每个人的心底都在关心着一件事儿，零日已定，那么零时呢？零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10月15日凌晨3点，韩云生和同事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气象预报，认为16日14时以后风力将减小到每秒6米以下，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核试验委员会最终确定16日15时为试验的零时，零时一经确定，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12: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现场指挥部发出密电：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驻上访。这意味着原子弹将吊装到塔顶的封闭工作室中。为了这一刻，负责安装的队员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吊装过程需要依靠卷扬机完成，这个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手动操作。这不仅要求操作手的动作绝对平稳，还涉及到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才能让整个起吊过程稳定顺畅。看似简单的吊装环节，队员们却反复多次练习，怎样才能让1吨重的原子弹在吊装中平稳上升，不出任何差错。几位组员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甚至从几个月前队员们就已经模拟原子弹的重量开始练习，为的就是让整个起吊一次到位。当晚的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13: 同样是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找刘杰干嘛呢？原来啊，周总理通过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2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刘杰想到了一个人。
12: 距离零时的时间所剩无几，而理论部的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不可能再完成分析工作。此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周光召。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验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杰火速找到了周光召，希望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深知事关重大，加上任务紧，随即提出请另外2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此项任务。 紧急关头，三位科学家立即着手运算分析，并在当天写出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3: 10月16日8时，距离0时还有7个小时，指挥部向北京发出密语：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原子弹运送到塔顶的报室内，指挥部下达命令：老邱开始梳辫子。这是原子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梳辫子就是为原子弹完成插雷管的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静电火花，可能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插雷管的工作由4个人完成，分别是陈能宽以及科学家陈昌仪和他的另外2位同事。这个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这4个人要插多少个雷管呢？要插32个雷管。
12: 前前后后插入的几十根雷管，就是为了引爆原子弹中的炸药，这也是促成原子弹爆炸的关键一环。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它用炸药爆炸产生内聚冲击波，以此压缩核材料，使它在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发生核爆炸。内爆法原子弹结构复杂，但是对核原料的利用效率更高。要确保雷管成功引爆，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首先要过关。用于原子弹试验的雷管，经过了可靠性试验的严格筛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尽管在前期试验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操作，但第一次正式进行核试验，并且要完成数十次插机，陈能宽和陈昌仪以及另外2名操作手此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13: 他们4个人耗费了将近4个小时才安插完了32个电雷管。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强调绝对的安全，使用电雷管就得防止有杂散电流甚至是静电火花的出现，于是全部要穿上绝缘以及不能够产生静电的服装。第二一点，每一个雷管的安装都要到位。为什么呢？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原理设计要求，这32颗雷管所引爆的爆炸部分要求必须是同一时刻同时完成，任何一颗不响或者有的早有的晚，都可能意味着最终核试验无法完成。所以每一次安装大家伙都是非常的仔细，一个人插雷管，而另外2个人负责在周边督促检查。雷管如果插到位，人们就会听到啪嗒这样的一声响，这2个人只要有1个人没有听清楚，那就必须拔出来重插。插完了之后，在确认现场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还要拿尺子来量一下，看看露出的部分有多少，以确定是否安装成功了。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次操作都要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所以32个雷管才会耗费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12: 雷管只是一个触发环节，而真正发生在原子弹内部的爆炸才是关键。为了这个爆炸能准确实施，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天，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内，曾经的爆轰试验场依旧展现着当年无数次爆轰试验的结果。厚度5厘米的钢板，因为遭受过一次次冲击波，表面已经伤痕累累。1964年6月6日，陈能宽带着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转移到这儿，他们要在这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试

0: 验，那就是1:1暴风试验。陈能宽是试验的现场总指挥，过去的3年时间里，他们反复测试的原子弹核心装备、起爆元件和点火装置，都将在这次试验中验证效果。而这次试验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原子弹研制的最终进程。与别的试验相比，暴风试验无法重复。每一次试验布置在现场的各种测量仪器都将被一起摧毁。为了确保成功，科学家们在试验之前对每一个检测设备进行了反复检查。6月6日下午，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爆炸的蘑菇烟尘直冲云霄。数据表明，其中的关键装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陈能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 10月16日上午11:30，距离零时还有4.5小时，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10:30梳完辫子。11:30，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那个时刻一点点逼近，试验进入到了清场阶段，所有人员陆续撤离到了安全地带。而在主控站当中，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兴奋、激动、紧张、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两弹元勋，也包括我们一开始为大家提到的那些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员。
0: 试验现场的观察室里，邓稼先默默地坐在一角，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这项工程的背后同样浸透了他的心血和付出。1958年8月投身于这项工程后，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他和同伴们首先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用数学的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那时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台半自动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还要依靠手动计算机和计算尺，有时候甚至连算盘都用上了。1960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计算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不一致。邓稼先和同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完成了9次计算，耗费的演算纸堆满了几个大房间，9次运算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然而，这和苏联专家的数据截然不同。到底谁对谁错？1961年，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立刻埋头于浩瀚的计算中，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的结果。经过反复推演后，周光召认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的，邓稼先和同事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1: 10月16日12时，韩云生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来到了距离报新60千米的指挥部，他要随时随地地向张爱萍汇报天气情况。韩云生向张爱萍报告说，根据最新分析预测，天气很好，没有什么变化。张爱萍与在北京的刘杰通了电话，他告诉刘杰，最后一批人员已于12:56全部撤离主控站，到达指挥所，现场情况一切正常，原子弹状况良好，气象条件比预计的情况要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零时这个目标迈进。刘杰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一个是要保证前后方的联络，另外则是时刻防备着零时前后的另一种潜在危险。
0: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核计划实施以来，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 U-2 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平均每月就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希望获取近战情报。 十月十六日十二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地区，战士们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从边境到试验场，我军设置了多道防线，层层防御，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紧盯来自空中的威胁。
1: 很多人都熟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看到过纪录电影当中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时刻。那么按下起爆按钮的人是谁呢？14时30分，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临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5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他后来回忆到，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
0: 为了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刻，操作手们不仅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并对操控台进行了改进。原来，在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中，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瞬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对整个操作流程做了严密的分析和测算。
2: 实验的时候，万一有哪一个系统不正常，他马上要刹车，他要经过判断，要刹车的话，这个10秒钟就倒计数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可能来不及。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说，只要比如说这是哪个系统加电不正常了，你那儿直接可以就是刹车，不一定都要汇总到这个最后爆口令的这一步，就按那个起爆按钮的这一步。
0: 为了在面临突发异常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停车操作，韩云梯想出了一个简洁而严谨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一旦出现异常，无需再发出口令，操作手可以直接执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传达环节，降低了风险。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他们很快完成了这些改进，彻底解决了紧急刹车控制问题。
1: 16日14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半个小时，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5个人早已各就各位。发口令的是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韩云梯和其他2位同事坐在座位上。控爆系统有4个按钮 K1 K2 K3 K4。下午14点30分，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爆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临时起爆按钮。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爆炸。当所有的人仰望着升腾起的蘑菇云欢呼跳跃时，3个防化兵侦察小组从驻地出发，向着爆心方向挺进。他们全身防护，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收集。 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12

0: 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组长是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郭红礼。起飞后，飞机很快穿过7000米高的蘑菇云，机组人员刚要松口气，随机防化兵检测人员报告，收集到的蘑菇云尖利放射性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下令再穿越一次。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剂量终于达标。正是从这些材料中，科学家们获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数据。
1: 16日15时，北京二机部二楼办公室的气氛同样很紧张。刘杰和几位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希望电话铃响，又怕铃响。15时04分左右，电话响了，是张爱萍从试验现场打来的。她告诉刘杰，原子弹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0: 16日下午的试验现场，科学家们的工作一刻不停。在拿到其他人员汇总来的测试数据后，程开甲和同事们开始了紧张的分析。他们迅速写出了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详细报告，由张爱萍和刘希尧签字后，于当日17时50分报给在北京等候的刘杰，再由刘杰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天，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
2: 就是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开始新闻发布以后，美国人猜说可能是一个降落的一个装置。后来他们通过这个高空的飞机取样到了一些，就是说尘埃的这个样品，一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用的是铀的内爆法，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水平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是要高的。
0: 这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1: 在这个晚上，基地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很多科学家多少年来都未曾喝过一杯酒，而这天晚上却愿意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开怀畅饮。邓稼先不在其中，他连夜就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之一了。
0: 这个晚上，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因为此刻美酒不会醉人。这个晚上，曾经驾驶着蒸汽机车运输原子弹部件的姜世荣才得知自己当时的任务有多重要。他和领导开了2瓶酒，一边流着泪，一边痛饮。这个晚上，陈长仪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眼泪夺眶而出。经历了千难万险，今天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到他心情平静后，才发现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盛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他回忆道，那天的包子皮格外香，不亚于任何一种人间美味。同样是这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当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全场顿时沸腾到极点。 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
1: 当年原爆的参事人员共有5058名，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蘑菇云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之际，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造和引爆的。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团火焰。这次核试验之后，当人们依旧沉浸在欢庆之中时，有一些人像郭永怀、于敏、程开甲等人悄然离开，他们开启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0: 中国的原子弹之梦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着和平梦想和一腔报国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

0: 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继续，我们要讲的是行性。行性的来源主要有4个来源，其中最主要的2字是皇帝的后裔。袁刘义，周公姬旦的后裔，大家看，这就啊非常尊贵的一个血缘啊，对吧？周公的后代，陈王把周公姬旦的第4个儿子封在邢。封在这个地方，哪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封在那里了。周公旦的第4个儿子，那么那里的人，或者特别是他的后代， 在公元前635年，秦国被灭以后，秦国被魏国灭掉了啊。那么公元前六百三十五年以后，周公旦第四个儿子这一支的子孙，就不再姓姬了，就姓辛。啊，这一支非常清楚。那么它的发源地毫无疑问，就在今天河北邢台那一片。第二个源流出自春秋时期的晋国，啊，晋大夫韩宣子，他封的一个地方在邢，而这个邢在今天河南温县这一带，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在山西河津这一带。啊，其实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啊，但今天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说在这一带。但是如果追根究底，这一支也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堂叔虞之后，你往前追都追得清的。这两支行姓是行姓非常主要的，得姓的时间不同，就是原来都姓姬嘛，但是后来转化成姓邢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原因不同，但是实际上血缘是一样的，啊，这两字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源流三出自子姓和姜姓，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别的姓氏也有后来姓的邢的。源流四兄弟民族取的汉姓，啊，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比如北魏氐族，哎，就有人用姓作为自己汉姓的。而清朝的时候啊，满族里边有好多姓氏，比如希尔德特氏，啊，取汉姓取了姓邢的。那么蒙古族里边啊，也有很多人取汉姓，也取了姓邢的，这个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知道，从前面介绍的我们就可以看出，邢姓最早的区域、活动区域、繁衍区域，一个是今天河北邢台那一带，一个是今天河南省温县那一带，是吧？这是最早两个发源地。后来由于这个战乱啊，我们知道就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战乱，邢氏子孙已经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两汉之际，他的河间郡郡望已经形成，叫河间邢氏啊，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八王之乱啊、五胡乱华等等，社会啊非常的动荡，所以邢姓子孙也跟别的家族一样，开始往江南迁徙，逃难逃到江南去了。隋唐之际，虽然北方的秦姓依然发达啊，河间郡这个郡望依然很发达，但是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像安徽、江苏、浙江，已经有邢姓开始名登史籍，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名人出现了。北宋时期，邢姓有一波往北又回去了，怎么呢？迁到了开封，迁到了河南洛阳那一带，那时候开封是首都嘛，

啊，靖康之耻以后，南宋建立，那么行幸比较多的开始聚居在江浙这一带。啊，这个啊，我们还都有能查得到好多地方的始祖，比如邢世才，就由青州，也就是今天山东啊那一带，迁到了会稽，迁到了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赵构的皇后，啊，也就是这个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嘛，对吧？赵构的皇后啊，姓邢，邢皇后。啊，那么他的这个家族落籍在浙江临安，南宋的首都嘛，啊，皇后家就住在首都了，那么所以这一片就形成了邢姓的一个聚居点。今天我们看邢姓依然是河北河南最多，这两个省的邢姓占到了全国邢姓的三分之一不到一点点，啊，依然还是发源地最多。啊，在历史上，邢姓的著名人物啊也出了很多，比如介绍一个邢丙，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但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北宋的经学家，出生在公元932年，公元1010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呢？潮州人，这个潮州是指今天山东潮县西北那边的人，山东人，当过礼部尚书啊，当过官儿，写过《论语正义》啊，他撰编撰的两本，一本叫《尔雅一书》，一本叫《孝经正义》，一个人写的这两本书都被收录了13经著述。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被汇编成13经13部，13经著书是经学史上流行非常广的一套经典的这个编撰集啊。那么著书就是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后人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尔雅和孝经就是邢丙写的啊，今天依然被广泛的要去阅读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都要阅读啊。比如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中国都要科举嘛，有的时候啊，人的名字啊，当然我们不能迷信啊，人的名字不要迷信，现在有很多人很迷信，孩子一生啊就要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名字，不要太迷信，但是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尽量好的一个名字，对吧？要好看、好听、好写。那么在历史上啊，还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名字取得不好，失去了某种机会；反过来，因为名字取得好，而就得到了某种机会。那么在邢姓当中，就有一个人叫邢宽，这个人1454年去世啊，出生年月不太清楚了。他呢是泸州府无为人，也就是今天安徽无为人，是安徽了，明代的一个官儿。他在永乐年间中了状元啊，我们知道一个姓氏不会有多少状元的啊，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是有数的，对吧？邢姓出了一个状元，这当然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可以让族人骄傲的。但是呢，他那一年的状元本来谁是第一啊？叫孙曰公。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写字可是从上往下写的，不是从左往右写的。如果从左往右写孙曰公，挺好的，从上往下一写，皇帝一看曰公叠在一起是个什么字啊？暴，暴力的暴，暴乱的暴。皇帝一看不吉祥，再一看挨着他的那个卷子的名字，哎，是个宽，而且是刑宽，虽然是这个刑，不是刑法的刑，但是他同音。皇帝想，哎，这很吉利啊，刑宽嘛，就大家就不要

要宽容一点嘛，啊，所以皇帝就把他点成了状元，啊，这个人后来一直当到南京翰林院的侍讲学士，还代理过国子监的啊一些国子监事啊，叫属国子监事刑宽，非常有意思。比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刑戒，这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他是明朝晚期的大臣刑戒。1597年，日本有一个重臣叫丰臣秀吉，对吧？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几万这个军兵，海陆并进，侵犯朝鲜半岛。啊，在1597年，明朝当时朝鲜是明朝的藩邦啊，对吧？所以明朝对他有责任，所以明朝发兵去支援朝鲜，而就委任了刑戒作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率领数万兵士渡过鸭绿江，援朝抗倭。啊，要去抵抗这个丰臣秀吉的部队。他联合朝鲜军队在陆良海战役中大获全胜，有的记载讲击沉敌舰900艘，把日本的船击毁了900艘，几乎在朝鲜海面某一个海面全歼日本水军。那么日本的陆军当然就没有支援了嘛，所以非常狼狈的退回日本。为了表彰刑戒这样的战功，朝鲜人民啊曾经铸了铜柱，啊，一个用铜铸了一根柱子为他记功，并且在釜山建了祠堂，画了他的画像，一直祭祀。他当年刑戒用过的盔甲，还有诗稿写的诗，还有朝鲜折扇扇子他用过的，今天分别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啊。这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啊，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把他给淡忘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行幸的人物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后来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应战，当然李自成也有别的原因，进了北京以后他有好多举措是错误的啊，这我们不展开。那么历史上一直说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兵进来呢？因为吴三桂有一个爱妾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了。这个爱妾叫谁啊？陈圆圆，大家都知道，这当时的一个名妓啊，非常有名，据说非常美丽的，对吧？那么说吴三桂呢，说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非常著名的诗啊，是诗人吴梅春当时写过一首诗长诗叫圆圆曲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大家都知道这诗。这个陈圆圆啊，本名就叫邢远，姓邢，并不姓陈。他是明末苏州的名妓，因为他这个母亲早亡啊，邢远的母亲早亡，他后来呢，他的姨父大概把他一直寄居在姨父家，姨父姓陈，后来大概就改名叫陈圆圆，但本名姓邢。他是能歌善舞，当时被称为江南八艳之一。当然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0: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自成的农民政权失败，是绝对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女孩子的原因的啊。冲冠一怒为红颜，当诗歌来讲是非常好的一句诗，非常精彩，但是去看历史事件不能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陈圆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她的本名叫邢媛。邢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排在第131位，1987年又过了20年，2006年又一次人口统计，邢姓排在第118位。那么这个人口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排在第118位的话，人口都已经接近100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庞姓，那么接着要讲的当然是雄姓。在讲雄姓的时候，首先就要小心，因为雄姓在古代也可以读能，就他不一定都姓雄，有的就姓能啊，上面不是一个能字吗？有的是能读能的，在古音今天咱们都不这么读了。源流第一当然不用说，源于芈姓，这说都不用说，是商朝末期玉雄他的后裔啊。那么玉雄我们都知道了，皇帝有一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生个儿子叫颛顼，颛顼后来第四代叫陆宗，陆宗的第六个儿子叫季廉，季廉是芈姓，所以芈姓是皇帝之后。一直这么传下来，到了商朝末年，就有一个人叫玉颜，字雄，最早是字，非常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哦，那厉害啊，周文王的老师还了得，就是这个玉雄。我们知道他的曾孙雄毅就以祖辈的这个字作为氏，应该是芈姓雄氏。现在还有一本书叫玉子啊，当然跟最早的这个版本可能是不一样了，但是留下来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是楚国的国姓，咱们都知道。楚国后来传了31世，43位君主。那么在公元前223年，是楚国是被秦国灭掉了。秦国灭的最难的就是楚国，啊，而且呢，他的国人楚国人很多以熊为姓，啊，熊姓在楚国灭亡以后变得很大，这个姓。大家要知道，对楚国，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现在很多朋友认为楚国是个南方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国都在湖北，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楚国的势力最北都到过山东了啊，而且很多时候到的，就是楚国的北方的势力是到过河南、山东这一线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偏居南方的啊，不是这样。还有一支源于有熊氏，有熊氏是黄帝时候的部落的名字，啊，那个就很重要，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说，黄帝生在寿丘，长于积水，居轩辕之丘，建都于有熊，故称有熊氏。这就是黄帝的这个部落，是吧？那这个部落有熊在哪里呢？很多人在今天河南新郑这里。所以黄帝的直系后人当中就有人以有熊为氏，那慢慢就变成了熊氏。所以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姓之一。最古老的姓有两大特点，大家一定记住。第一，有女字旁，尧、姬、姒，因为这是反映了早期母系氏族的时候，这是一点点痕迹，所以有姓不一定跟父系社会，好像一定说到父系社会以后才有姓，这个话好像咱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啊，应该一般上是。还有动物，因为早期的图腾，我这个部落的保护神是熊，我这一只可能就姓熊，对不对？只要是动物的姓都比较大。还有一只源于苗族，苗族里边的熊姓很大。苗族里边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叫葛熊氏，啊，这个部落后来汉化成全部姓熊，所以在苗族兄弟当中姓熊的比较多。另外源于普米族，普米族当然也是我们56个民族之一。普米族原来啊是这样，普米族是有4座山上的4个血缘集团组成的一个民族，它4个大部落。这4个大部落里边是什么呢？一个叫冉族，一个叫巴家，一个叫上，一个叫搓皮。什么意思呢？冉族就是绵羊，巴家就是锅，煮饭的这口锅，上就是熊，搓皮就是马啊。那当地当时有些兄弟们说，就拿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啊，作为自己这个部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作为图腾啊，或者作为大家的姓。那么里边有1/4本来开始就姓商，那么这个商是当地普米族的语言，后来取了汉姓，就取了熊，啊，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朱元璋以后，啊，这一支就完全姓熊了。还有呢，源于满族、布依族、彝族、蒙古族、瑶族、阿昌族、壮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熊姓。熊姓跟别的姓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发源于南方啊，或者早期主要的熊姓的聚居地是在南方，就是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到了秦汉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河南、河北、山东。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熊姓大规模迁入江南啊，逐渐在湖北的江陵、江西的南昌形成望族。所以我们知道南昌和江陵是熊姓的两大郡望。唐宋年间熊姓继续向江浙一带迁移，到宋初开始移居进福建。那么福建的熊姓后来也

0: 不得了啊，在中国这个历史的比较晚的时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南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福建很多雄县进入了广东。明朝洪武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熊，今天雄县还是以湖北、江西、四川、湖南四个省最多，这四个省占了雄县的三分之二啊。雄县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雄县人自豪，每一支的始祖非常清楚，就说我是这里的，雄县人基本都知道我这边的熊是谁，最早从哪里迁过来的。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季羡只能读第三首。
2: 苏信
0: 最有名的老舍。
2: 曲信
0: 去去绝。
1: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记忆书，
2: 前几天我又碰到我姓熊的同事，他取得千金，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但是现在却把他愁得够呛，因为他要取给孩子取名，男孩还好，女孩就更难取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钱老师，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雄性的名人，您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借鉴的地方？
1: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毛庞熊。
0: 雄姓是大姓，比咱们想象的大，那么人才当然多了。雄姓里边最有名的谁啊？最有名的跟咱们后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关系最大的，以及大家一般想不到，因为大家一般不说他姓熊，大家都说他叫楚庄王。楚庄王的名字叫熊吕，对不对？那么楚庄王我们都知道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他之前，楚国是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以外的，视作蛮夷，大家认为你这不是正宗的嘛。那么只有到楚庄王以后，楚国开始什么争霸中原，对吧？开始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民族文化体系当中，对不对？所以楚庄王是非常重要的。楚庄王在咱们民间之所以有名，当然很多人不知道他叫熊吕啊，那么是因为两个典故，大家能够想到哪两个呢？一鸣惊人，就这楚庄王啊。这楚庄王刚开始时候，那天天就不干什么正事，别人怎么劝也没用，怎么劝也没用，那人家都觉得你这别人就有比喻了，说这个楚国有棵大树，大树上有只大鸟，这只大鸟天天就在那也不叫也没声音，这是什么鸟啊？那别人就有这种的民间就有这种话，他听到他也不急，有大臣把这个民间的话当面问他，他也不急，到最后他火了，说谁敢进谏我就杀谁。这个时候又有不要命的大臣，最后拼了命哎跟他说，那么这个楚庄王说，你就不怕我宰了你吗？那么这位大臣就说这个，哎呀大王，说你啊，我是傻子，但是你比我还傻，为什么？倘若你把我杀了，我还是个忠臣，啊，我能够得一个忠臣的美名啊！你把我杀了，你就是一个昏君，而且楚国必亡，你还是个亡国之君。你要杀就杀吧。楚庄王听到这句话以后，奋起，当即下令，乐队解散啊，美女解散啊，酒也不喝了，肉也少吃了。一鸣惊人，对不对？对吧？那么劝谏的这位大臣叫苏崇，我们不要忘啊，这是一个姓苏的一位大臣。他还有一个跟咱们有关的成语，大家可能都忘了，问鼎中原。

也没招，就派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非常善于应对的中国早期公关界的代表人物王孙满，对吧，去看他。那么这个就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了。楚庄王就居心叵测，就问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这就叫问鼎。天子有九鼎，但是这个鼎臣子不能问的，你怎么能问呢？你下问上不能问的，反映出一种野心。那王子满就告诉他，这个不能问的啊，鼎不是你能问的。那么这个楚庄王就很牛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说我们楚兵把自己矛戈戟折一个尖儿下来，就我的武器啊掰一个尖儿下来，我都能铸成你九个鼎。结果王孙满说这个鼎啊多大多重都不重要，问题是周氏虽然衰微了，但是天命未改，定的轻重你还是不能问。楚庄王想来想去，还是不要问，就放弃了这个野心，率兵南撤。当然捎带着他又去打了人一仗，打了郑国一下啊，找了一个借口捎带着打了郑国一下。这楚庄王蛮好玩的，所以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问鼎中原原来这个典故是表明一种不正当的不具合法性的一种野心，对不对？今天咱们不是，今天这个成语已经用法不一样了，是一种豪情壮志，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对不对？最早典故也是它。熊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群体，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72位啊，这个绝对是大姓了，72了，人口有443万，但是还有一种说法，360万。那么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说熊姓占全国总人口的1/2.8%，换句话说，1000个人里面，你大概能碰到3个姓熊的，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大姓。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与黑夜在天际线交换温柔，十月的第一个傍晚，我们总想抓住一些即将滑入地平线的光。有些旋律像老朋友的拥抱，不用太多言语就能安放我们漂浮了一整天的心绪。今晚让我们用几首流淌过时光的流行曲，为你的日落时分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回忆。这些歌里有故乡的河水，有爱情的形状，也有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的影子。现在就让琴弦拨动晚风，一起潜入这片声音的黄昏。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月亮了？都市的霓虹太亮，常常让我们忘了夜空里还有一湾宁静。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河上倒映着童年那轮弯弯的月亮。刘欢老师这悠远的声音，像不像阿娇摇着船桨哼唱的歌谣？让我们一起乘着歌声回到那个带着湿润水汽的故乡。

童年的月亮虽美，但长大后的人生却常常像一株无根的浮萍。周迅那把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尽了爱情的飘摇与无力。爱在风雨中飘摇，心在等待中苍老。这种渺小又深刻的感受，仿佛风一吹就散了。我们该如何安放那颗在尘世中晃荡的心呢？

如果说飘摇是无处安放的凌乱，那光头唱的无期就是一种漫长而沉默的坚守，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低沉的诉说。原来等待的尽头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跋涉，前路虽远，只要是心之所向，哪怕无期，也总有微光指引。

等待太久难免让人疲惫，但请别停下脚步，让我们听一首属于每一个笨拙但努力的灵魂的歌。周杰伦写的《蜗牛》就像给疲惫生活的一颗糖，虽然走得慢，虽然背着重重的壳，但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我们，终有一天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现在的你是否也在为了那片小小的天空而努力着呢？

从温柔乡到异乡打拼，每个人都曾千万次地问过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刘欢这首《千万次的问》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它记录了一代人在陌生城市里的迷茫与倔强。当你站在繁华的十字路口，听着这曾经激荡心灵的旋律，是否也能找回那份追寻答案的勇气？

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我们总会把一些遗憾变成心里的白月光，把一些炽热化作胸口的朱砂痣。《大子》这首歌就像一杯清凉的气泡水，却调和了两种极致的遗憾。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可也许在某个宁静的黄昏，我们终会明白，珍惜眼前人，才是触手可

既然不愿再添遗憾，不如大胆伸出手去。给我你的爱，是 Tank 用轻快的节奏唱出的勇气之歌。别让那些欲言又止变成日后的叹息。就在此刻，让他知道你需要这份爱，就像日落需要大地的拥抱一样自然。

但不是每一份爱都能走到终点。当热烈归于平淡，我们甚至会在人海中走散，变成彼此的甲乙丙丁。曾经那么亲密的我们，怎么就走到了两清的地步？这其中的无奈，也许就藏在这旋律里，像秋风扫过落叶，留下淡淡的凉意。

分开后，或许会有一点逞强，一点不甘心，但那都只是保护自己的盔甲。张惠妹和艾怡良合作的《傲娇》是女生之间最带感的对话，把那些小情绪踩在高跟鞋下，用潇洒的姿态告诉世界，哪怕心里有雨，我依然可以骄傲地走在阳光下。

卸下厚重的盔甲，我们还是那个渴望被爱包裹的小孩。蔡依林的这首《日不落》，像是给天空挂上了永恒的太阳。爱一旦开始，就希望它永远不落幕。在这个日落时分，让我们用这首充满活力的节拍，把心里的时钟拨到最灿烂的正午。

从日不落的热情里走出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更直接的表白。这首《爱你哟》带着一种天真烂漫的甜蜜，就像在耳边轻轻说的悄悄话。生活或许偶尔沉闷，但听到这样软糯的声音，再多的烦恼也会瞬间被泡在蜜罐里吧。

甜蜜之后，让我们感受一下青春特有的芬芳。《爱朵女孩的花开半夏》记录的是那种初夏般青涩而美好的情感。那时候的爱情很简单，花开一半最美，情到深处亦无言。那些关于校门口的等待和纸条上的秘密，都藏在这轻快的歌声里。

青涩的爱恋终究会慢慢成熟，变成一种坚定的步伐。郑秀文这首《一步一步爱》，就像是一对恋人共同写下的情感日记。爱不是一蹴而就的烟火，而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踏实。每一个脚印都算数，每一个明天都关于你。

爱情能让人一步步走向幸福，也可能在坠落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黄耀明和关淑怡的声音充满了凄美的破碎感，像一朵花从高空坠落，即使摔成碎片，也要保持最后的优雅。那种壮烈的美感，是成年人世界里的另一种深情。

破碎之后，我们需要一首成年人的清醒剂。古巨基这首《爱与尘》唱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感情困境。长期的关系中，如果只剩下沉默的共处，爱是否还有意义？有时候，诚实面对感情的消逝，反而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做一只温柔的野兽，好过做一对相对无言的木偶。

0: 10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0: 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2: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3: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4: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9: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8: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0: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8: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1: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0: 红票。

0: 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鸿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 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8: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8: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8: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亲吻祖国》。这首歌诞生于香港回归时期，歌曲以海外游子的视角抒发对祖国的眷恋，深情而大气。

汤飞、王雅杰演唱的《我奋斗我幸福》，以奋斗与幸福为主题，描绘了新时代下人们积极前行的精神风貌，亲切自然，催人奋进。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总政合唱团演唱的《迎风飘扬的旗》。这首歌既有整体宏大，又有自我个体的张扬，兼具高度和诗意。

雷佳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是一首致敬边防军人的歌曲。这首歌在2021年央视春晚播出后，剧组收到很多喀拉昆仑边防军人的信，信中表达了寸土不能让的戍边誓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也、吕继红演唱的《丰收中国年》。这首歌以乡村振兴为主题，描绘春耕秋收的繁荣景象，展现脱贫致富的时代历程。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

0: 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外流淌成河。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还是正准备躲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我们心里好像都藏着这样一个念头：关掉闹钟，把烦恼塞进背包，去一个连地图都不曾标注的地方。今晚这趟声音的旅程，不设终点，不问归期，只带你捕捉风的形状和心跳的节奏，一起来听听自由落地的声音。有人说，成年人的出走往往只需要一个瞬间的决定，也许是因为窗外那朵不肯妥协的云，也许是因为咖啡杯里倒映出的疲惫眼神。当我们觉得被困在原地时，身体比灵魂更先发出呐喊。不需要周密的计划，此刻让我们跟随这份冲动，按下那个名为重置的按钮。

刚才的节奏里，我们挣脱了无形的束缚，既然已经逃离出来，接下来的路途不如放慢脚步，不跟团，不打卡，只忠于自己的地图。迷路也没关系，或许在某个转角，你会遇见一片从未见过的星空。这大概就是独自行走最迷人的浪漫。

有时候我们踏上旅途，并不是为了寻找某个具体的答案，就像这段旋律流淌出的感觉，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那种把自己抛给未知的勇气。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而我们在前进中，一点点找回生活原本的松弛感。

走过喧嚣的街道，看过人山人海，我们才明白，旅行真正的意义在于一种交换，用习惯的安全感换一种陌生的呼吸方式，用日常的琐碎换回片刻心灵的辽阔。你听，那轻快的节拍像不像卸下重担后肩膀舒展的声音？

当自由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便成为了那个步履不停的旅人。这首歌里藏着一种从容的观察，像是站在世界的边缘，看世界的流转。每一个旅行者都是一颗流浪的星星，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系。

听了这么多关于路上的故事，你心里那个痒痒的念头是不是也冒出来了？那种忽然浮上心头的渴望，就像在深夜听见海浪声，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别压抑它，让我们把这种向往大声唱出来。有时候光是想一想，就已经快乐了。

其实，热爱旅行的人往往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会因为一缕陌生的阳光而感动，会因为街角流浪歌手的琴声而驻足。这首歌唱给所有心里装着山川湖海的朋友。我们不是想逃避现实，我们只是想去拥抱更完整的自己。

当念头变成了决定，就是最美好的时刻。别再犹豫了，把那双落满灰尘的运动鞋拿出来，把想去的坐标定在导航上。这一秒，让我们把所有的改天和下次一定变成一句坚定的"现在就出发"。

如果地面上的旅行还不过瘾，那就让我们起飞吧。想象一下，在低空掠过海岸线，看岛屿在碧蓝的海水中像宝石一样镶嵌。这种无拘无束的飞行感让你忘记引力的束缚，仿佛整个人都变得透明而轻盈。

从逃离到飞行，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刻极致的舒展。不需要复杂的词汇，一个简单的单词就足以概括所有。那种任凭风吹散头发，在狂奔中大声呼喊的畅快，全都融化在这跳跃的音符里。去感受吧，这种毫无保留的释放。

自由不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隐秘的疼痛与美丽，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那对展开的翅膀下藏着曾经的挣扎。这首歌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它在提醒我们，有时候真正的解脱是从接受自己的脆弱开始的。

经过蝴蝶谷的细腻之后，我们再来拥抱另一种宏大的感觉，那种像梦一样不真实却又真切包裹着我们的自由，就像在无尽的旷野上奔跑，风在耳边呼啸。那一刻，你不再属于任何地方，只属于你自己。

一个人的自由很酷，但如果有个人能分享这片风景，那便是双倍的浪漫。当我们找到同频的灵魂，流浪就不再是漂泊，而变成了一种移动的家。这首歌里不仅有远方的风，还有手心传来的温热。

提到流浪和浪漫，怎么能少了火车这种意象呢？不插电的木吉他声，像极了车轮有节奏的撞击声。窗外的世界在流逝，而时间在车厢里变得很慢。无论这一站要去哪里，享受此刻这个在路上的姿势吧。

探索、孤独与浪漫，最终都汇聚成这三个字。这是一种经历过沉淀后的豁然开朗，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平静与笃定。

深夜的列车终会到站，自由的旋律却还在心底回响。今晚，我们一起在声音里私奔，翻越了围栏，飞越了海岛，也拥抱了那个渴望远方的自己。其实，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距离的丈量，而是一种内心的选择。希望在明天睁开眼的生活里，

0: 你依然能带着今晚这份如风般的轻盈，夜色伴你行，愿你的梦里有星辰大海。晚安，好梦。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溜溜妈妈给我来一波了，好不好了？
1: 眼前的画面是一个浴室直播间直播的场景，热烈的现场气氛，主播与货主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赌石的交易现场。
0: 200万你还不要？
2: 300万，
0: 这个样子的。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浙江省江山市吴先生的遭遇，他就是在这个看似充满惊喜的直播间里栽了跟头。2023年10月，吴先生在这个直播间观战了

0: 多次开窗现场之后，很快就上了头。两个人好像是160万，160是吧？嗯，对。哦，他这个是有100多公斤呢。嗯，这个原石。吴先生介绍，这个大摆件是他通过赌石做获得来的。当时，吴先生和另一位买家每人花了80万，拼单160万，共同购入了眼前这块原石。
1: 随着现场的尖叫声，这块石头开涨了。你们两个商量着为什么不当场兑现呢？跟那个矿场的老板。他那另外一个不同意嘛？不同意。嗯。去拿去做货了是吗？
2: 对，他要一定要。
1: 做货许诺你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2: 翻一倍嘛。
0: 现场的货主想以200万的高价回收，这也意味着吴先生当晚就可以拿到几十万的丰厚回报。可这时候，和他拼单的买家、主播还有直播间的看客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都支持做货，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好选择了做货，于是就有了他手里这个号称价值160万的摆件。
3: 啊，厂不准的，那他这样在答应我们把这个是卖到香港去的，是这样子。作为一个外行人，吴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赌石，而他不断投资的动力来自一笔所谓的香港订单。主播说，一个香港商人从直播间下了订单，他们需要从买家手里收购大批玉石成品。
4: 香港那边的一个签了一个订个合同啊，手印都按摩了。
0: 你原来买的加1滴1倍到1.5倍，帮你收回来。为了把手中的囤货尽快出手，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笔买卖。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短短2个月，他先后在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的资金。
2: 这个你花多少钱？80万。
3: 后来鉴定多少钱？2万块钱。
0: 事实上。 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已经对该直播间开展了多日深入研判。此玉石直播间从2023年10月开始，由主播、策划、客服、货主、发货员和助理等20余人共同操控。而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玉石买卖，而是打着赌石的幌子实施诈骗。
2: 这种案件的话，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口袋里有点钱。 又愿意去投资一些东西的这种群体，那通过把他们引流到私域的一个直播，他会给你推荐大额的这种购买玉石啊，或者切原石啊，欺骗那个受害人。2023年12月25日，该直播间团伙诈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至全国各地。 江山警方锁定了多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河南的南阳一组，湖南的娄底一组，云南内地一组，北京一组，还有广东广州一组。2024年1月30日，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21名嫌疑人全部到案。
0: 浙江衢州的蒋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偶然的机会，有人向她推送了一个可以帮忙免费鉴定玉石的号码。她就主动加了对方的微信。
2: 然后加进去以后呢，她跟我讲，她有一个叫什么直播间里面，都是介绍一些玉石啊这些投资啊这一类的。
0: 一个叫文文的鉴定师帮蒋女士鉴定完手串之后，便推给了她一个玉石链接，称直播间平时会针对一些玉石爱好者普及专业知识。
2: 蒋女士回忆，
0: 当她进入了这个直播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知不觉就入了坑。那个直播间呢，
2: 有一个矿主也在里面跟我们介绍这些，玉石的这些什么资料啊、饵料啊这些什么。
0: 同一时间，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了2000人。主播和矿主忙得不亦乐乎。
2: 来1万2，1万2。你是说可以？我给你多卖，你多卖，你多就你多少？啊，这样的
0: 阵势让蒋女士对这个直播间的专业性有了天然的信任感。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直播间入手了一个小手串。
2: 他这边介绍的也比较仔细，他价格也比别的直播间要低。
0: 蒋女士专门跑到附近的商场，让服务人员做了鉴定。产品的质量让她进一步放下了戒心，光顾直播间的次数更加频繁。
2: 其中主播大声宣称的高价代卖

0: 的环节，他自然没有错过。
1: 在我这里买的东西能不能变现，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都可以变现，都可以变现。和田籽料都是靠收藏来增值的啊。
0: 开始蒋女士还将信将疑，可就在直播现场，主播直接打开了客户邮寄来的玉料，没几分钟这块玉料就被高价转卖掉了。
1: 这个不是才买了三个月吗？这个料子我记得在我这里才买了10000多，70.4。刘姐，你喜欢这个是吧？给你75000吧，好吧，75000。
0: 面对如此的诱惑，蒋女士决定小试牛刀。而根据直播间的惯例，得到这样的福利并不是轻而易举。根据直播间规定，只有猜中数字的中奖者才有机会买入。
1: 分给现在一个来，0到30的数字啊，谁猜对，谁拿走。
0: 主播写好了数字范畴，屏幕上数字滚动，蒋女士感觉自己希望渺茫
1: 啊，
0: 可上天似乎总是眷顾她，
1: 没有人猜
0: 她就是那个唯一猜中号码的人。蒋女士被选中之后，直播间的粉丝们纷纷发来了鼓励性的话语。作为上千人中的幸运儿，在直播间观望了一阵子之后，她花了70000元买了一块原石。蒋女士经常将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把玩，等待时机出售。和蒋女士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浙江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也是加了一个名叫文文的鉴定师的微信后，进入了同样一个直播间。
2: 这么赚钱，好赚钱，总会让我们能刷到哈。后面又想想，哎，也是那个原产地，他什么卖橘子啊，卖什么，原产地很便宜的。
0: 和蒋女士一样，张先生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直播间买了一个小吊坠，挂在了车里。和其他初入直播间的人一样，张先生当然也看到了直播间的代售环节。张先生表示，虽然这个环节看上去稳赚不赔，但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并不想单独冒险。直到他了解了一个名叫合车的环节。
2: 就拼单嘛，因为感觉这个钱也那么好赚。
0: 所谓合车就是拼单，合车的方式既可以让资金少的人参与进买卖中，又可以降低投入风险。张先生思量再三，决定和另外九个人花50万元一起买了眼下的这块原石。事实上，当晚浙江衢州的那名蒋女士也在看同一场直播，这张纸上蒋女士也是参与拼单的买家之一。看似机缘巧合，张先生和蒋女士成了这块石头的共同买家。不出所料，当晚直播间的货主直接价格翻倍，想要收回这块原石。
1: 130万。
0: 直播间的看客哄抢成一片，蒋女士和张先生更加感觉自己捡到了宝。经过所有买家的一致同意，他们决定将这块玉石暂时存在直播间，等待合适时机出售。
2: 在第五次投了11万多，第六次投了5万。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又参与了6次原始拼单活动，投入了25万元。蒋女士又参与了2次拼单活动，投入了10000元。为了高效地完成交易，他们没有把买到的玉石搬回家，而是留在直播间仓库，等待随时高价转卖。2024年1月，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这个地处河南省南阳市的隐秘地下室，就是那个热闹直播间的所在地。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在云南瑞丽，直播间主要负责人之一朱某被警方抓获。
3: 我怕的是可能我们是卖贵还是不好的，人家鉴定不是那么多钱。
0: 朱某到案后一直狡辩他们在做的是正常的玉石生意，并没有诈骗的初衷。据警方调查，直播间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那名叫大川的主播，也并不是什么玉石专家商人，而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直播间里那些所谓的矿场货主，都是他们聘请来的人扮演的。
4: 朱某是之前前几年，他是在这个云南瑞丽，到云南瑞丽那边发展，然后近几年因为这个玉石生意的可能生意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想起了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来发展。
0: 离开河南南阳之后，朱某等人带领当时那批工作人员又转战云南瑞丽，开辟了新的直播间。
5: 我们这个顾客已经被他宰完了嘛，已经分道扬镳的意思了，都想另起山头了。我们当时人冲进去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好多那个客服啊主播还在那里运行在那里。
0: 通过现场物证，警察发现这个看起来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属于私域直播，只有通过点击链接才能进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受害者几乎是被圈起来的猎物。
6: 这张纸上写的一共有10个人拼单，经过我们审讯和调查，其中先生还有江女士是本次拼单中的真实买家，也就是受害者。其他的人名字都是他们直播间内部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托。
0: 据嫌疑人交代，上千的访客其实是他们购买的虚假流量，那些与主播互动频繁的铁粉与真实买家拼单的其他买家也是工作人员扮演的，这也就不难解释那个猜数字的环节为什么只有蒋女士一人胜出了。
6: 然后因为直播间其他人都是托嘛，所以就是会知道主播写的字到底是什么数字，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避开那个数字去猜，而且本来这个主播大船设置的数字范围就比较小，所以一般最后猜中那个数字的都是真正的买家。
0: 为了让受害者不断地加大投入，主播谎称公司可以高价代售，事实上他们并无任何代售渠道，也不会将玉石回收代卖，而是将时间一拖再拖。如果买家按捺不住，公司最后会把货物调包成低质的石头寄到受害者手中，稳住人心。经过警方统计，直播进行了大概2个月，团伙工作人员作为托不断与真正的买家周旋，长期以来，直播间参与买卖的买家看似不计其数，其实真正的买家竟然只有7个人，这其中就有衢州的蒋女士和杭州的张先生。当警察联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一切还蒙在鼓里。
2: 平常不会掉馅饼的事怎么会轮到我，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什么，反正吃的哑巴亏一样吧。
0: 这间屋子里的上百件货物都是那位江山市的吴先生从大川的直播间里一件一件购入的。吴先生像照顾婴儿一样悉心呵护着每一件收藏，这些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玉石的真实价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4: 我们在抓捕当天也从这个犯罪窝点扣押了一部分这个原石，这里面的这个材质它是很普通的啊，可能就是一个石英石类的石头，上面还有一些胶水啊，因为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石头切过以后还要反复再利用的。然后看外面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墨绿色，但是我们用手搓以后发现这上面的这些漆都会掉下来。我们现场扣押到了像这种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喷漆颜料。
0: 经调查，直播间里这些所谓玉石全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石料，也就是平时人们口中所说的大理石或者石英石。这些警察收缴来的石块中，有的石块上竟然有3-4个窗口。警察介绍，这些石块是用来反复开窗的。直播当下，主播不但可以控制切石头的哪一面，而且石头的开掌开垮也全凭主播一张嘴。
4: 看一下，肉眼可见这块石头就是非常普通的，可能在河里面溪里面就能随处找到这样一个石头，他居然也会拿到直播间，在这个滤镜的过滤下面展示给我们被害人看，说是这个好的玉石。
0: 吴先生的这些收藏每个上面都附有玉石鉴定证书，每一个都可以扫出所谓的玉石证件。经调查，这些所谓二维码也是不法分子内部私建的非法平台，扫出的鉴定结果没有任何评定价值，
7: 不存在这个做货，所谓的这个雕工也不存在所谓的雕工啊。后期他给客户寄邮寄的这个货物啊，邮寄的这个和田玉的这些成品全部是在这个当地市场上啊去淘来的。
0: 这是警察从直播间收缴的物证之一，那张主播展示的香港订单。据嫌疑人交代，这张合同是主播大川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文本，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都由他一人完成，所谓香港生意纯属子虚乌有。 2023年12月，直播间上演了一场税务稽查的闹剧。

0: 什么情况？怎么了？
1: 我走在哪儿？
0: 啊？
2: 就突然间冲进来，一个人穿着这个军大衣，另外一个人拿着类似执法记录仪的东西啊，直播间就喊收到举报，这个你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税没缴来查税的。
3: 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的问题被查封，导致订单失效，直播间关停。从买家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分析视频细节，结合嫌疑人的供词，警察很快发现了漏洞。
4: 这个穿黑色制服的男的，在我们后面的调查里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他平时在直播间里面担任好几个工种，客服，还有直播间的访客。然后他这里的话，又是在冒充一个公职人员。
3: 这是主播大川最后一次直播，在离开前，他对买家们做了最后的嘱托。
0: 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子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掉，全部都被封了。
3: 在警察看来，这个看似体恤买家的行为，其实也颇有用意。
2: 第一个，确实买到了东西，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他们与主播的那些通联信息、联系方式、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那后期对我们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相对而言造成了一些困难。
3: 自直播间查封闹剧之后，身处各地的买家就收到了大小包裹，接下来昔日那个热闹的直播间便消失了，热情的客服也人间蒸发。此时他们终于后知后觉，蒋女士托人按照包裹上的地址找过去，所谓玉石原产地仓库只是一个与玉石行业完全无关的写字楼。和蒋女士不同，江山市的吴先生却一直不愿意接受现实。主播在朋友圈里发送的内容让他感觉事情似乎还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5: 看起来这个人还是很诚心的样子嘛，因为最起码也税务查了，把他查封掉了，他你还把货发给我们，我们是当时理解是这样子的嘛。
3: 为了帮助大川还完税务罚款，进而完成自己的暴富梦想，吴先生拿出了压箱底的养老钱60万元，帮助大川渡过难关。
4: 这张是大川发的一条朋友圈，表示他一直在税务局这些地方跑税务的事情。然后这张的话，就是他也是之前的那个拖时间，然后就是表示他能跟受害者完成之后的生意。其实的话，上面这些朋友圈都是他之前在网上胡乱搜过来的图片，就是为了稳定受害者的情绪，以便他们最后可以全身而退。
3: 警察调查中发现，大川完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设计诈骗剧情，整个故事逻辑紧密，合情合理，大部分局中人很难识破。故事的最终，大川用他的演技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6: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3: 直到最后一刻，吴先生仍然相信旧日里这个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年轻人是真的扛不住压力撒手人寰了。按照警察后来的推断，大川在发这条朋友圈的时候，人早已经离开了河南南阳，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杀猪盘的杀猪环节，拿着上百万分红回到了湖南老家逍遥快活了。日前经过警察的多方努力，吴先生已经拿回300余万被骗资金，其他受害者的损失也在进一步追查之中。2024年8月，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该案的嫌疑人张某、曾某等6人提起公诉。
7: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检察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嫌疑人提起公诉。那么嫌疑人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8: 我们知道这个诈骗罪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这个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这方法和手段，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诈骗罪成立的话呢，诈骗罪一般有3种量刑的这个幅度，分别是就是按你诈骗的数额嘛，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说这个数额较大，它的起刑点呢是诈骗3000至10000元以上，那就称为数额较大。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0: 役或者管制，单处罚金或并处罚金。如果说数额巨大，那数额巨大的标准呢，就是诈骗3万至10万元以上，那或者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这样呢会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最后一个呢是数额特别巨大，那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是他要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这种情节，那这种行为呢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 那么在监管方面，不同的主体应该如何去防范这类现象的发生呢？
0: 如果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我想至少要从2个方面来发力。作为这个智慧监管呢，就是要推动政企之间的合作，要开发并运用这样的网络交易实时监测的这个平台。那这个监控平台覆盖的范围，除了这些主流的这些直播媒体之外，还有尽可能的涵盖更多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平台，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数据采集技术啊、AI 分析技术，实时监控这个电商运行当中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涉黄的、涉赌的，有频繁的或者说大额的这种打赏的行为啊。我们把这些特征点啊，然后抽取出来，然后建模，通过这个计算机技术啊，再抽取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我们进行计算机的分析，然后加上人工的干预，提升我们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效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协同监控。说到这个协同监控啊，就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会同像这个税务啊、公安等等部门，对于这种电商直播平台当中这些行为啊，进行双随机的联合抽检。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要实时不断的去推出我们的监测报告。那其实这个就是来提出一些这个合规的指南啊，帮助这个社会公众来识别这个风险。那还有你像就是要督促这个直播平台，它本身要严格落实这种监管的制度，应该提供一个有效的畅通的这个举报的通道，并提供一个这个及时的一个响应机制。
1: 赌石这类案件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很多受害者直到倾家荡产都并未察觉自己是被骗了，而是单纯以为投资失败或者运气不佳。而不法分子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图暴富的这个心理，殊不知所谓天上掉馅饼只是骗子们编织的大网，而掉下来的是陷阱。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购买玉石这类特殊商品时，应该保持警惕和理性态度。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更加要谨慎投资。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

0: 京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
6: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此时每个人的心底都在关心着一件事儿：零日已定，那么零时呢？零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10月15日凌晨3点，韩云生和同事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气象预报，认为16日14时以后，风力将减小到每秒6米以下，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核试验委员会最终确定16日15时为试验的零时，零时一经确定，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5: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现场指挥部发出密电：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驻上方。这意味着原子弹将吊装到塔顶的封闭工作室中。为了这一刻，负责安装的队员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吊装过程需要依靠卷扬机完成，这个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手动操作。这不仅要求操作手的动作绝对平稳，还涉及到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才能让整个起吊过程稳定顺畅。看似简单的吊装环节，队员们却反复多次练习，怎样才能让1吨重的原子弹在吊装中平稳上升，不出任何差错。几位组员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甚至从几个月前队员们就已经模拟原子弹的重量开始练习，为的就是让整个起吊一次到位。当晚的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6: 同样是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找刘杰干嘛呢？原来啊，周总理通过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2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周总理要求刘捷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刘捷想到了一个人。
5: 距离零时的时间所剩无几，而理论部的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不可能再完成分析工作。此刻刘捷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周光召。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验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捷火速找到了周光召，希望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深知事关重大，加上任务紧，随即提出请另外2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此项任务。紧急关头，3位科学家立即着手运算分析，并在当天写出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6: 10月16日8时，距离零时还有7个小时，指挥部向北京发出密语：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原子弹运送到塔顶的报室内，指挥部下达命令，老邱开始梳辫子。这是原子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梳辫子就是为原子弹完成插雷管的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静电火花，可能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插雷管的工作由4个人完成，分别是陈能宽以及科学家陈昌仪和他的另外2位同事。这个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这4个人要插多少个雷管呢？要插32个雷管。
5: 前前后后插入的几十根雷管，就是为了引爆原子弹中的炸药，这也是促成原子弹爆炸的关键一环。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它用炸药爆炸产生内聚冲击波，以此压缩核材料，使它在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发生核爆炸。内爆法原子弹结构复杂，但是对核原料的利用效率更高。要确保雷管成功引爆，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首先要过关。用于原子弹试验的雷管，经过了可靠性试验的严格筛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尽管在前期试验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操作，但第一次正式进行核试验，并且要完成数十次插机，陈能宽和陈昌仪以及另外2名操作手，此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6: 他们4个人耗费了将近4个小时，才安插完了32个电雷管。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强调绝对的安全，使用电雷管就得防止有杂散电流甚至是静电火花的出现，于是全部要穿上绝缘以及不能够产生静电的服装。第二一点，每一个雷管的安装都要到位。为什么呢？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原理设计要求，这32颗雷管所引爆的爆炸部分要求必须是同一时刻同时完成，任何一颗不响，或者有的早有的晚，都可能意味着最终核试验无法完成。所以每一次安装，大家伙都是非常的仔细，一个人插雷管， 而另外两个人负责在周边督促检查。雷管如果插到位，人们就会听到啪嗒这样的一声响，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楚，那就必须拔出来重插。插完了之后，再确认现场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还要拿尺子来量一下，看看露出的部分有多少，以确定是否安装成功了。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次操作都要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所以32个雷管才会耗费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5: 雷管只是一个触发环节，而真正发生在原子弹内部的爆炸才是关键。为了这个爆炸能准确实施，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天，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内，曾经的爆轰试验场依旧展现着当年无数次爆轰试验的结果。厚度5厘米的钢板，因为遭受过一次次冲击波，表面已经伤痕累累。1964年6月6日，陈能宽带着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转移到这儿，他们要在这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试验，那就是1:1爆轰试验。陈能宽是试验的现场总指挥，过去的3年时间里，他们反复测试的原子弹核心装备、起爆元件和点火装置都将在这次试验中验证效果，而这次试验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原子弹研制的最终进程。与别的试验相比，爆轰试验无法重复。每一次试验布置在现场的各种测量仪器都将被一起摧毁。为了确保成功，科学家们在试验之前对每一个检测设备进行了反复检查。6月6日下午，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爆炸的蘑菇烟尘直冲云霄。数据表明，其中的关键装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陈能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6: 10月16日上午11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4个半小时，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10时3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那个时刻一点点逼近，试验进入到了清场阶段，所有人员陆续撤离到了安全地带。而在主控站当中，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兴奋、激动、紧张、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两弹元勋，也包括我们一开始为大家提到的那些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员。
5: 试验现场的观察室里，邓稼先默默地坐在一角，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这项工程的背后同样浸透了他的心血和付出。1958年8月投身于这项工程后，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他和同伴们首先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用数学的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那时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台半自动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还要依靠手动计算机和计算尺，有时候甚至连算盘都用上了。1960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计算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不一致。邓稼先和同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完成了9次计算，耗费的演算纸堆满了几个大房间，9次运算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然而，这和苏联专家的数据截然不同。到底谁对谁错？1961年。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立刻埋头于浩瀚的计算中，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的结果，经过反复推演后，周光召认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的，邓稼先和同事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 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6: 10月16日12时，韩云生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来到了距离报新60千米的指挥部。他要随时随地地向张爱萍汇报天气情况。韩云生向张爱萍报告说，根据最新分析预测，天气很好，没有什么变化。张爱萍与在北京的刘杰通了电话，他告诉刘杰，最后一批人员已于12时56分全部撤离主控站，到达指挥所，现场情况一切正常，原子弹状况良好，气象条件比预计的情况要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零时这个目标迈进。刘杰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一个是要保证前后方的联络，另外则是时刻防备着零时前后的另一种潜在危险。
5: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核计划实施以来，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U2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平均每月就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希望获取进展情报。10月16日12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地区，战士们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从边境到试验场，我军设置了多道防线，层层防御，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紧盯来自空中的威胁。
6: 很多人都熟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看到过纪录电影当中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时刻。那么按下起爆按钮的人是谁呢？14时30分，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临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5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他后来回忆到，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
5: 为了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刻，操作手们不仅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并对操控台进行了改进。原来，在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中，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瞬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对整个操作流程做了严密的分析和测算。
7: 实验的时候，万一有哪一个系统不正常，他马上要刹车，他要经过判断，要刹车的话，这个10秒钟就到计数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可能来不及。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说，只要比如说测试哪个系统加电不正常了，你那儿直接可以就是刹车，不一定都要汇总到这个最后爆口令的这一步，就按那个起爆按钮的这一步。
5: 为了在面临突发异常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停车操作，韩云梯想出了一个简洁而严谨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一旦出现异常，无需再发出口令，操作手可以直接执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传达环节，降低了风险。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他们很快完成了这些改进，彻底解决了紧急刹车控制问题。
6: 16日14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30分，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5个人早已各就各位。 发口令的是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韩云梯和其他

0: 两位同事坐在座位上。控报系统有四个按钮 ,K1,K2,K3,K4。下午14:30，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临时起爆按钮。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爆炸。当所有的人仰望着升腾起的蘑菇云欢呼跳跃时，三个防化兵侦察小组从驻地出发，向着爆心方向挺进。他们全身防护，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收集。在他们的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2运输机已经从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升腾的蘑菇云。这是负责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组长是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郭红礼。起飞后，飞机很快穿过7000米高的蘑菇云，机组人员刚要松口气，随即防化兵检测人员报告，收集到的蘑菇云尖利放射性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下令再穿越一次。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剂量终于达标。正是从这些材料中，科学家们获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数据。
0: 16日15时，北京二机部二楼办公室的气氛同样很紧张。刘杰和几位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希望电话铃响，又怕铃响。15时04分左右，电话响了，是张爱萍从试验现场打来的。他告诉刘杰，原子弹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1: 16日下午的试验现场，科学家们的工作一刻不停。在拿到其他人员汇总来的测试数据后，陈开甲和同事们开始了紧张的分析。他们迅速写出了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详细报告，由张爱萍和刘希瑶签字后，于当日17时50分报给在北京等候的刘杰，再由刘杰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天，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
2: 就是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开始新闻发布以后，美国人猜说可能是一个简陋的一个装置。后来他们通过这个高空的飞机取样到了一些，就是说尘埃的这个样品，一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用的是铀的内爆法，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水平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是要高的。
1: 这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0: 在这个晚上，基地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很多科学家多少年来都未曾喝过一杯酒，而这天晚上却愿意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开怀畅饮。邓稼先不在其中，他连夜就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之一了。
1: 这个晚上， 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因为此刻美酒不会醉人。

0: 角落，眼泪夺眶而出。经历了千难万险，今天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到他心情平静后，才发现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盛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他回忆道，那天的包子皮格外香，不亚于任何一种人间美味。同样是这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当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全场顿时沸腾到极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
1: 当年，原爆的参试人员共有5058名，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蘑菇云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之际，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造和引爆的。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团火焰。这次核试验之后，当人们依旧沉浸在欢庆之中时，有一些人像郭永怀、于敏、程开甲等人悄然离开，他们开启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0: 中国的原子弹之梦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着和平梦想和一腔报国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 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

0: 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谁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未来。作者林子树。朋友晶晶是个电视剧控，晚上经常追剧熬夜，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还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委婉地劝他，但没想到他说，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再不好好放松下，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啊。以前领导有事第一个会叫他去处理，但是慢慢的领导不再找他了。单位招聘来了一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踏实工作，一点也不舍得浪费时间，会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深得领导喜爱。后来小姑娘成了同事的上司，为此晶晶非常委屈。她和我说，这小姑娘到底哪里比我强，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上司。平心而论，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方面，同事确实比这个小姑娘强很多，但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事实上，同事并不是输在能力上，而是输在对时间的浪费上。他把空余的时间全部浪费在了不相干的事情上。很多人以为浪费点时间没什么，但殊不知你浪费的正是自己的未来。合理规划时间的人注定是会生活的人，也注定会成为人生的赢家。一直浪费时间的人，他们的生活会一团乱麻，人生的道路也会充满坎坷。在写作群里认识一个写手，白天他是一名公务员，工作非常忙碌，晚上他则变成一个写手，认真地写文章。因为不舍得浪费时间，他不仅在杂志上经常发稿，而且还出了一本书，让我心生敬佩。有次闲聊，我问他为何那么拼，忙碌了一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不好吗？他笑着说，虽然我也想过休息，但不想让

0: 让时间浪费了。我特别喜欢写作，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东西其实也不错。生活中有那么多人不懂得时间的重要性，也不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等到最后才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可自己却一事无成。就像朋友说的，现在荒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自己的未来，我只有不荒废每一个瞬间，才能换取更闪耀的未来。说实话，我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因为他不会浪费属于自己的时间，能把别人浪费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成就自己辉煌的人生。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浪费。等到别人有选择而自己没得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的今天不过是在重复昨天。时间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终将化为泡影。你浪费时间就是在预知未来。也许你还会在每一个早上无聊地刷朋友圈，在空闲的午后胡思乱想地发呆，下班后会继续看无聊的偶像剧和广告，甚至在工作时间都心不在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很多人抱怨未来的不公平，明明自己非常努力，为何还与别人存在很大的差距？我想，导致这种差距的并不是命运，而是你对时间的态度。下班之后，有人看肥皂剧，有人健身和看书，早上醒来有人躺着玩手机，有人读报看新闻，周末有人胡吃海喝睡懒觉，而有人则认真学习。浪费时间和合理利用时间的人，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一年两年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所不同。荒废人生是件大事，我们千万不要在不经意间把它变成小事。其实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我们总是拿来挥霍。我们天真的认为仅仅是错过了一个瞬间，因此并没有觉得错过什么，但殊不知每一个瞬间加起来就是整个人生。
1: 春卷这种硬食食物南北都有，我觉得以我们长沙的最为讲究。50年前市上供应的春卷大体上可分三档。第一档是酒席上做点心的，馅儿用冬笋、鱿鱼、火腿和猪里脊切丝儿下锅炒出香味儿，再加入韭黄、香椿芽和香麻油拌匀，然后用特制的春卷皮子包起炸黄，装盘上席。其质量高于第二档的是笋必须是冬笋，肉必须是里脊，鱿鱼得用本店发的上等货，特别是得放香椿芽，这在初春是很贵的野蔬，一两的价钱差不多买得斤把肉。第二档则是茶馆里炸来供客的，个儿比酒席馆的大，长约5寸，宽可寸半，最厚处约4-5分，馅料用春笋不用冬笋，更不放火腿、香椿芽，但也有一特色，便是常以腊肉带鲜肉，为我所喜。少时贪吃，最多时一次吃过6-7个，其实正常人一碟4个也就够了。而酒席上的点心至少也有2色，如果上春卷，通常另一色则是甜的蒸点，每色每人2件，又特别小，所以总是不过瘾。第三档则是在街头巷口支着油锅炸的，馅儿以韭菜为主，略加碎肉和水笋子及笋干泡发切碎，但趁热吃仍然香脆可口。因为茶馆里早晨和上午只卖笼蒸的面点，不炸春卷，而且小摊上的价钱也更便宜，所以过客买吃的仍然不少。

0: 春后吃春卷儿是过去长沙市民的习惯，几乎成了一种风俗。开头几天，茶馆门首总要打出春卷上市的牌子，那里平时最热闹的是吃早茶这一段，此时则夜市更为红火。点心品种纷陈，春卷之外还有萝卜饼、鸳鸯油饼等等，价钱也比早上的一糖一菜及两个包子贵了不少，大约这也是茶馆历史最好的时候。其实春卷的高潮亦不过一个月左右，以后就转为长工，到春芽和笋老去，韭黄变成韭白，这种时令点心一年一度的风光遂告结束。我说吃春卷是长沙的一种风俗，最有力的证明并不在茶馆里，而是在市民的家庭里。此地为著名米市，人们的主食是米饭，从不在家里做面食，要吃面只能上街或者买挂面筒子面来下煮，唯一的例外是春卷。用灰面做春卷皮子很需要点本领，儿时常听母亲夸奖某家最会做，能在翻转来的瓮坛盖子上烫出又匀又薄的皮子来。即至时代变化，中产阶级生活下降，堂客们干家务无法过细，于是兴起了专门供应春卷皮子的店铺，好像集中在东庆街一带。我家也去买过，回来包上自家拌的馅儿炸了吃。后来拆街修路，便不知分散到何处去了。春卷皮子其实就是一种极薄的薄饼，比包全聚德烤鸭的薄饼还要薄而不易破碎。前人笔记中记春卷的不多见，关于春饼和春盘却说过不少。杜甫有句春日春盘细生菜，啥是春盘呢？清初成书的地经碎石记盛说的是吹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和和菜皮，有饼有韭芽，也就是春卷的雏形。道光时人作清嘉录云，春前一月，市上以插标供买春饼，卖者自属其标曰应时春饼。书中还有首咏春饼诗：薄本裁圆月，柔环卷系统，简直就是在形容长沙东庆街的出品。民俗很有研究的趣味，地方特色食物尤其是有关时令的，希望都能就所知所见把它们写出来。再过些时，像放春芽的春卷这样的东西，只怕痕迹都难寻觅了。
1: 接下来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适当的沉默便是最好的留白。办公室来了个姑娘小梅，爱说爱笑，每每在午饭时充当话题王，从明星八卦谈到足球赛事，从儿女情长聊到家长里短，只要有她在，从来不会冷场。一向苦于办公室气氛沉重的老板视她如掌中宝，实习期刚过就迫不及待地把她调进了项目部。而小梅那清脆的好嗓子时时在办公室响起，不是在跟财务的同事说话，就是在跟物流的前辈打招呼。邻桌的姐姐穿一件新裙子，她都能不重样的跨上半个小时。可热情洋溢的小梅很快就遭遇了职场中的第一个寒冬。公司刚开发了一个新客户，前期沟通的不错，于是决定开线下会议确定几个细节。老板对这个新领域的客户高度重视，决定亲自赴会。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会，同去的还有小梅。那天她迟到了一分钟，本来并不算什么大事，看到她跑得气喘吁吁，客户代表随口就问了一句：小姑娘是不是住得远啊？这里交通不大方便，早高峰的时候常堵车的。这本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寒暄，小梅却就此展开了长篇大论。 是啊，我住得可远了，四环边上的某某小区，今天电梯还坏了，我步行下了27楼，所以就没赶上车，打了个车又被堵在路上，真是倒霉透了。客户又笑嘻嘻地问，啊，你住在某某小区啊，那里怎么样啊？小梅顾不上看老板的眼神暗示，继续说，嗨，那个烂小区啊，地段不好，安保不好，物业不好，周围配套设施又不完善，开发商肯定是傻了才会在那个破地方盖楼的。哼，等我发了工资就搬家了，才不住在这种地方呢。他口中那个烂小区破地方的开发商，正是坐在我们对面一脸尴尬的客户。回来之后，他被老板叫进办公室狠批一顿，下班后自己偷偷地躲在茶水间里哭。看他这么难过，我请他去喝了杯咖啡。他委屈地说，我哪知道这个客户还做房地产啊，想着他就不是随口说一句吗？我实话实说才显得真诚，我有时候也不想说话的呀，只是害怕万一冷了场，大家会觉得我这个新人没有眼力劲儿。我特别能够理解小梅为什么说这么多话。每一个人在刚步入职场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够看上去活泼灵巧，谁又愿意跟沉默这样的词语挂钩呢？可是在职场上，你本来就无法在知道所有事之后才去行动，而在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领域，最稳妥的做法是谨言慎行。并不是说热情洋溢不好，或是鼓励职场新人一味的沉默寡言、向后缩，无论你内向也好、外向也罢，都需要在一个度存在，而这个刻度到底在哪里，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揣摩。你知道比内向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四不像。我刚上班的时候参加了一场有关谈判的培训，讲课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师，问答环节有人提问，在谈判的过程中，甲乙双方由于立场和利益的分歧，肯定会陷入僵局的时候，该如何打破沉默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回答，为什么要打破沉默？双方都陷入沉默，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都没有明显的占到便宜或吃什么大亏。沉默自有其张力，顶不住的人会先开口，先打破沉默的人最容易让步。而我也是在后来很多次的实战中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有时不说比说更有力量，认真倾听比滔滔不绝更能说服对方。职场忌沉默，也忌用力过猛，适当的沉默便是最好的留白。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 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煌伴您行。

0: 款到辉行，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原有的更多的绿原酸，可增加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我们来说说不同咖啡的营养大比拼。首先是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呢，是以极热但是没有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沫，然后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的体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呢是25到30秒，味道苦而浓香。第二个是美式咖啡，它是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的，加水比例呢通常是1:4或者是1:5。第三个是冷萃咖啡，通常呢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感比较低，口感更为顺滑。美式、意式、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的成分，味道是比较纯正的，适合大多数人来饮用。拿铁呢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点经典咖啡，意式拿铁呢是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是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卡布奇诺是用浓缩的咖啡加牛奶加奶沫制成的。传统卡布奇诺当中，咖啡、牛奶、奶沫的比例为1:1:1，比较健康。那么，怎么喝咖啡更健康？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有讲究。一般来说呢，早上10点钟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因此呢，不要喝得太晚，以免晚上失眠。因为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浓度，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呢，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另外提醒您的是，每天不要喝太多。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就相当于是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者是不喝。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一些人群不建议喝咖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

0: 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9: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0: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1: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5: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8: 充电了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9: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6: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林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林查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0: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 F

0: 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11: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10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 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

0: 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 九月三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6: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6: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6: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单向前参加；
1: 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0: 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八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
1: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港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

0: 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请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2: 三、二、一，点火。
3: 前不久，安徽总庄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让国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伟焰开始的。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火箭发动机工艺师陈威，
4: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3: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陈威，
4: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3: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成为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4: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3: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全国劳动模范陆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拿到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都沉甸甸的，也积极的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3: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月英，
6: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间的丰收，家畜的种植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实在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3: 蒙城繁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李强。
7: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3: 合肥市肥西县工信局退休干部宋业超，
8: 1949年就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现在我成立以后啊，更要来发展迅猛，更要来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3: 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双桥村村民温明凤，
9: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天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请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这台正在运行的合肥光源，它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大科学装置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速度明显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国之重器从科研专属走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到现场来找答案。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11: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10: 像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滨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磁场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林：
12: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10: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科创产业事业部总经理杨波：
13: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10: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14: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10: 以改革破题，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加两个中心，截止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从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到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覆盖106家单位，再到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当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在江淮大地全面推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 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六位。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请听报道。
15: 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徐文军：
16: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15: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15/5期间，我省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产业发展堵点，扎实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实现从走得通向走得畅、走得好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国庆前夕，随着 S313 头铺至大兴段、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两条一级公路提质改造完成投入试运行，蚌埠市区与怀远、固镇、五河等县域之间实现高等级公路的全面连通。蚌埠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18: 这条路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17: 这两天，合肥、淮南、宣城一批乡村公路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改善周边村民出行条件，显著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淮南市潘集区2026年四号农村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高天：
19: 补齐农村交通短板弱项，缓解群众出行难、出行慢的难题，打通城乡交通最后一公里，为加快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根基。
17: 今年以来，亳州市利津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20: 此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三个省级美丽示范村，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7: 针对山区老路狭窄、错车困难、路面破损及危桥隐患等民生难题，黄山市近年来先后投入14.8亿元，分类实施完成514公里硬化路、144座危桥、1457公里安防工程。黄山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文琪：
21: 路网升级之后，深山村民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茶叶、笋干等农产品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民宿与古村旅游资源加速释放，农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村公路正成为黄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1: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全省徽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5大行动， 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方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安徽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0: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休闲假日，乐享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2: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记者在合肥洛港公园看到，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亭台花木之间，为往来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年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江博文：
4: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2: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十七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游客钱小壮。
22: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2: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深挖文脉资源，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阜阳市阜南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道远：
23: 检次以展小假文艺演出双人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奇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招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处旅，以旅掌门，以提性也。
2: 滁州市定远县淮乡村食品加工厂主播郭鑫：
24: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滁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间，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安庆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川：
25: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2: 安徽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皖旅旅游公司副总经理宋立峰，
3: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舞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0: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5: 富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之间随性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去探寻富阳剪纸千年传承背后的故事。安徽台报道。
6: 走进位于富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富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富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
7: 咱们富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皖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有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6: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富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富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程新红：
7: 富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淮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6: 为了让富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富阳剪纸的历史文化。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
8: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6: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游客陈一国：
9: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6: 阜阳剪纸青年传承人吴家豪：
26: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6: 一张薄薄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富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0: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施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
5: 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0: 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近日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
10: 歌单就像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总能把我们瞬间寄回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那时候，风吹过教室的窗帘，阳光在黑板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我们怀揣着最透明的心事，在课桌和操场之间写下了所有关于成长的注脚。今天，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做我们的向导，一起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校门，去探望那个曾经在走廊里放声大笑，在书山题海里奋笔疾书的少年。每当这段旋律响起，记忆就会自动聚焦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那个和你划着三八线，借过半块橡皮，在老师提问时偷偷给你答案的人，你现在还记得他或者他的样子吗？让我们在歌声里问问当年的那个同桌的你。

如果说同桌是校园记忆里最清晰的坐标，那同窗就是整片青春的底色。那些一起罚站、一起冲刺、一起分享、一包零食的日子，编织成了最坚固的友谊。来听这首《同窗》，感受那份并肩作战的珍贵情谊。

友谊是青春的主旋律，而老师手中的粉笔则是这场青春乐曲里的奇妙音符。在粉尘飞扬的瞬间，那些五彩斑斓的公式和诗句像是在黑板上开出的花。彩色粉笔会带我们回到那个被知识和幻想填满的课堂，你是否也曾看着老师的板书一不小心走了神呢？

在粉笔挥的飞舞中，我们慢慢明白了，那些做错的题和考砸的事，其实都是成长的勋章。因为青春里最大的遗憾，或许并不是失败，而是没有尽情地去体验。接下来这首《青春无悔》，献给那些年我们不顾一切的勇敢和那份坦坦荡荡的热血。

当无悔的青春走到一个节点，离别就成了我们必须攻克的最后一道大题。从排练毕业典礼到互写同学录，那种即将天各一方的惆怅感来得比想象中更猛烈。一起来听毕业生在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词汇里藏着我们第一次对各奔东西的真切体会。

告别了毕业生的身份，我们或许才真正开始理解青春的含义。它不只是一段年龄，更是一种状态。它可能是莽撞的，也可能是迷茫的，但毫无疑问，它是滚烫的。让我们一起在青春的歌词里重新触摸那一去不返却永远闪亮的日子。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而毕业之后的生活是这首歌最现实的序曲。我们开始独自面对世界，在跌跌撞撞中学会把校服换成铠甲。毕业之后，唱出的或许就是那种初入人海时的孤独与期待。你准备好了吗？

在社会里闯荡久了，偶尔会怀念那张堆满书本的课桌。那张桌子上刻着偶像的名字，贴着激励自己的便签，甚至还有午睡时留下的口水印。原来青春并不宏大，它就栖息在那一方小小的课桌上。来听这首《课桌上的青春》，打捞那些细微而真实的记忆碎片。